0: 那是 FM， 不是 FM， 是 MVP 啊 ，MVP 这位朋友发来的一个是不是潍坊的天气也是蛮好的啊？
1: 嗯，通勤路上的照片，这是真正的万里无云了。
0: 啊、不管怎么说吧，今天早上起来，各位来晒晒你所在城市的蓝天，给我们看看吧，好不好？
1: 是 Ari， 是来自于我们的沿海地区，应该是
0: 烟台
1: 的朋友，也给我们晒出来通勤路上的照片了。大艳阳天啊，艳阳高照，
0: 真舒服啊！这时候就应该把车窗摇下来，把空调关上。
1: 但是小咪咪咪咪妹说了，这天骑车最舒服，
0: 没错，他就是骑车走在路上。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济南的朋友啊，济南天也很好。但如果说你骑车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时候啊，就是把耳机摘下来。
1: 对对对，左右车辆一定要看清楚啊。
0: 哎，没错。如果说你实在想听呢，你整一蓝牙小音响，你挂车上。
1: 现在有这骨传导耳机了，既能听得清楚音乐，还不会堵住你的耳朵，让你听见外界的声音。
0: 真好啊！
1: 嗯，对，就看你什么样的需求。
0: 哎，
1: 那你如果对于降噪有需求的话，那入耳式的降噪耳机肯定是你最好的选择
0: 啊。这个时候要不就不用上架了，是吧？
1: 对，但是爱骑车的朋友，这骨传导可以考虑考虑。
0: 哎，是，
1: 纯是个人推荐。
0: 哎，
1: 如果有合作方
0: 啊，你说，
1: 没有没有了
0: 啊？你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嗯
0: 啊，如果有合作方，可以找到我们，
1: 是
0: 这意思。来到微信最上方搜索栏，你依然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排来你所在城市的蓝天白云，给我们看一看。这个时候晴天要听一首晴天，你还想听什么歌？在阳光明媚的今天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0: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1: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0: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1: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0: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1: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0: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北京时间的8:21，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东干早高峰，我是李宁。那么这个点位来说一下，有一个话题叫做中年人最贵的消费。人到中年，其实有的时候时间不够用是一种常态，但最不够用的，有人说除了时间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精力。其实可以常常和很多朋友去聊一些八卦呀，聊一些话题呀，但是各位呢，别总听对方冲你吐苦水，因为我们去聊天是为了去充电的，是为了去放松的。那么听苦水其实是你自己漏电的过程，即便你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听着，那么你的身体其实也在替你潜在去受累。情绪不是虚的，它是实实在在走进你五脏六腑的东西。第二一个就是，你以为你在帮助你的朋友，但其实呢，你也在被他拖下水。其实中年人本就面对着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情绪边界本就很脆弱，当你长期浸泡在别人的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地把他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把他的绝望当成世界的真相。渡人者先要自己有船，才先做好自己的精力管控。第三就是，真正的朋友不让你当情绪的垃圾桶。如果你发现某一个朋友只会源源不断地向你输出负能量，你要温柔地说不，不是薄情，而是自保。你可以偶尔伸出援手，但不必把自己也搭进去。所以啊，有人说中年人的友谊最高级的形态是，我心疼你，但是我也珍视我自己。最后一句话写在最后，人到半山，体力有限，精力它更有限。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8: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的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起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

0: 时间来到了8:32，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我国的法律。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当中披露，某985大学生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这意味着他将终生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所以不要以为偶尔的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监测技术可以使半年之内的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今天来到了9月2号，中秋节越来越近了。
1: 没错，中秋节就是这样一个走亲访友、全家团圆过节的日子、每到中秋节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美味月饼了、
0: 没错。那么这次呢，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
1: 良品铺子一听就是大品牌、品质放心有保障、而且中秋选月饼呢，我们一定要选的就是拒绝敷衍配料的、口感好的、而且以前吃月饼呢，我觉得我吃一个就顶天了、但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月饼口味啊，它的馅料啊、它的材料质啊不断的升级、我觉得月饼也越来越好吃了。
0: 没错，像我们这个礼盒当中呢，它一屉有14枚月饼、一次性的集齐了11种口味，有蛋黄莲蓉的、五仁的、红豆的、椰蓉的，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全都有。而且关键是它有一个低糖配方、全都做到低糖配方，甜但是不腻。
1: 对，它的用料也特别的良心啊、蛋黄莲蓉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黑芝麻也搭配了白芝麻的颗粒用来增香、再就是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了，因为它一次集齐了11种口味啊。
0: 再一个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吃很合适，如果说你要送人的话也很方便、因为它有一个精致的礼盒包装。
1: 对，
0: 那么你像如果你要去超市买的话，这一提要70-80块钱，
1: 一提70-80真是不夸张。
0: 没错啊，你想你要核算一个多少钱了哈。
1: 对，而且你一提你只能走亲访友一家啊、或者说放在咱自家的这茶几上啊、
0: 没错哈、所以说我们这次呢是两提只需要79.9元，等于说你可能这个花一提的钱在我们这儿能够买两提，
1: 就是半买半送了。你这样核算下来一提差不多是30多块钱、而且是真材实料、而且还低糖健康、一枚里边14枚、两提里边28枚、79.9元，是不是这样一算特别合适呢？
0: 没错，就很棒了哈。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

0: 8:42，这个点位来说说最近青岛要开唱的演唱会。
1: 没错，首先要登台的呢就是王源了。王源的2026宇宙超级无敌大大狂欢巡回演唱会的青岛站演出已经获批了，定在了10月11号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场来举办。那感觉 TFBOYS 三小只啊，现在不能叫做三小只了，因为在时代峰峻二代三代四代孩子们的眼中，他们已经是祖师爷一样的存在了。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领域闪闪发着光，是不是？
0: 没错，哎，没错，有这么个意思啊。另外一个就是老狼了。那么我记得有一年老狼来济南开的时候，我们就看过，然后就说老狼是真的在唱歌，
1: 现场氛围特别棒。
0: 他是真的在唱歌，就是因为他那个感觉，他适合在馆里边，他不适合在那种大的那种体育场，体育场露天的嘛，
1: 更封闭，更有 feel 一些。
0: 对，就那种感觉特别好啊。那么审批信息显示呢，11月28号，老狼纯真年代青岛大剧院演唱会日前成功获批。区别于体育场的大型巡演呢，这个纯真年代演唱会采用室内剧场模式，那么主打高纯度听觉质感，歌手与歌迷可以近距离的交流。那么这场演出呢，也是今年青岛大剧院艺术季的压轴演出。
1: 这种感觉太好了，就是有交互性。我在听歌的同时呢，我好像也在互动着，也在讲述着我自己的故事。
0: 没错，而且就是他真的就是在唱歌，然后你就在那，你就感觉你可以跟着他的节奏一起蹦，就那感觉特别好。各位如果说有时间，真的可以去看一看老狼的这场巡演哈。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朋友们，秋高气爽的时候有一件事你们不要忘记做，叫做
1: 防晒。
0: 防晒，
1: 嗯，而且现在逐渐开学了，各位的生活也开始慢慢的回归到正常轨道上。那通勤路上防晒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做到位呢？
0: 哎，你像烟台、威海、日照、青岛啊，艳阳高照，天非常好，济南也很好，这个时候阳光噼里啪啦砸到你的脸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需要一支兰蔻精纯防晒乳。
1: 没错，为啥这时候来给各位推荐呢？因为是寂寞清仓啊，价格特合适。先说价格，专柜单支是1292，今天福利清仓单支259元，
0: 两支只需要499，
1: 对，更划算了。
0: 那么首先它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上下班都没问题，而且还能够修护刚老化、光老化，养肤抗老一步到位。
1: 没错，而且它的肤感做得特别清爽啊，质地也不黏腻，各种的肤质你来用它都没有问题。问题，上脸之后呢也不闷痘，也不泛白，干皮油皮都适用，毕竟兰蔻是精纯系列，也是他们家的高端线嘛，所以呢一边防晒一边养护你的肌肤，修护光的损伤，就是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
0: 没错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6: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5: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9月2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上午好。
2: 时间过得真快，来到9点钟了啊。
1: 嗯，
2: 这个我们都说睡眠很重要，那么就是明星他们怎么能够哇那么有活力，
1: 保持好状态，
2: 那么好状态，就因为他们的睡眠做得特别好。
1: 没错，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我们的 Jolin 蔡依林。她在受访的时候呢，就透露自己不只是晚上9点半会准时睡觉，
2: 嗯，
1: 还会在晚上7点钟的时候就关掉手机，
2: 嗯，
1: 进入没有社交的 me time 净空时光，
2: 就是
1: 洗洗澡放放松
2: 啊，
1: 摸东摸西
2: 啊，
1: 收拾收拾，
2: 开始睡觉了，就是
1: 对，准时睡觉，
2: 就是晚上9点钟之后谁也别找我，你也找不着我，
1: 从7点就找不着了，7点就把手机给关掉了。他说了
2: 7点就关机了。
1: 对，如果要找到我，你就得到隔天早上了。
2: 那我天哪，那他挺有魄力的，这个
1: 是吧？他还笑着说呢，说我都希望演唱会可以下午2点钟开始，大概唱到4-5点钟结束，
2: 哎，
1: 这样不耽误他的睡觉时间。
2: 你这还一想，1天8小时工作日啊！
1: 在2025年的一期访谈节目里面呢，蔡依林就被问到了，作为大明星，怎么做到每天早睡呀，啊？怎么样去长期自律啊？他就说了，说之前几乎每一天都在熬夜，开始注重自己身体健康，是他长了带状疱疹，也就是民间说的蛇缠腰之后，这个新闻当时也挺火，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蔡依林免疫力下降，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发现我自己的身体不能这样搞了，不能再熬夜了。
2: 没错，也就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就想，哎，我要休息好，然后呢让自己的整体的抵抗力要提高，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站上舞台，把好的状态呈现给各位。
1: 是，而且一定要摆正一个姿态，就是睡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占据很大一部分时间的。
2: 没错，
1: 除了晚上早睡呢，其他的时间中午的小憩时光啊，也要可以利用起来。
2: 没错，我记得当年我跑步的时候啊，有位教练就跟我们说过，说这个其实最好的休息是睡眠，教步永远是摆在恢复体力的第一位。
1: 没错，所以今天晚上就从今天晚上开始啊，放下手机，好好睡觉。

0: 9:07，收音机前的各位有肖战的粉丝吗？
1: 我
0: 啊，你啊，
1: 特别帅啊！
0: 啊，然后你
1: 现在舞台表现力超级强。
0: 你要做一件事儿，
1: 我现在就去官方旗舰店下单肖战同款护手霜。
0: 没错，你可以，你不用去官方旗舰店，
1: 嗯，
0: 你要去我们的闪电优选，
1: 哎，
0: 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能够看到肖战同款 YSL 的偏心爱护手霜。
1: 没错，和我一样是肖战粉丝的朋友们啊，如果觉得哎，一支护手霜要卖到一个500-600块钱，
0: 嗯，
1: 我觉得确实有点贵，
0: 哎，
1: 但是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打到了地板的价格，
0: 嗯，
1: 香港只有肖战的 YSL 偏心爱心护手霜13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
0: 139就可以了，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就干嘛呢，就是用完以后不油腻，你玩手机那个屏幕上
1: 它不粘，
0: 哎，它不粘，它也不会留印儿。
1: 对，
0: 哦，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我觉得啊，
1: 是因为 YSL 加它的质地做得非常清爽，
0: 哎，
1: 像精华乳一样的质地，哎，而且还稍微有一点点流动性，
0: 嗯，
1: 烟酰胺又搭配了神经酰胺，既能够修护你手部的干燥，还能够改善手部暗沉，
0: 嗯，
1: 这夏天有时候骑电车啊，骑个自行车骑行的时候，哎，你手背难免会晒黑嘛，
0: 没错，
1: 你这个时候可以利用秋冬天好好的养护一下。
0: 哎，萌说的很重要，但我觉得也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最重要的是这是肖战给你的偏爱。
1: 没错，我能跟肖战用一样的味道，
0: 啊，肖战给你的偏爱，我觉得这个时候，哎，这个时候我就要盲从，
1: 嗯，
0: 我管你的，我就要盲从啊！这个时候就要盲从啊！
1: 关键还太精致了，
0: 没错，
1: 爱心的形状你拿出去涂都得劲儿。
0: 没错，你看肖战的，肖战给你的偏爱，
1: 肖战给我的偏爱，
0: 啊，这我们把肖战给你的偏爱，然后打到地板价，你就可以拥有肖战的偏爱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脑子当中出现两个字就行了，盲从。啊，偏爱吧，盲从，啊，跟随就行了啊。
1: 好，
0: 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秒杀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0: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3: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4: 2026年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暖心走访继续进行，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莒县下庄镇刚刚考入山东建筑大学的赵星辉。
5: 大家好，我叫赵星辉，今年19岁，刚毕业于莒县一中，现被山东建筑大学录取，很激动很兴奋，上到这个大学很有成就感。
4: 回望难忘的高中时光，他的心中满是温暖与感恩，他格外感念老师们的悉心栽培。
5: 我们班主任是一个很好的人，快要高考的时候，那个班主任每人送我们一个手串，然后那个手串上都刻有自己的名字，然后还送各种饼干，然后上面都是祝福的话。那一次就是送这个礼物给我们了很大的鼓舞，然后让我们更有信心，他都是在鼓励你支持你的，给你加把劲，所以你就更有动力去干了这件事。
4: 生活的磨砺沉淀出赵星辉温柔沉稳的品性，他是一个善良踏实内敛温柔爱笑的大男孩。提到自己现阶段的人生理想，他说
5: 现在的理想就是我先管好自己，就是先把自己的家给撑起来，然后等撑起来之后呢，我再如果我有余力的话，我肯定是能尽力的去帮助社会上的那些有困难的人，就是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吧。
4: 轻松的交谈当中展现出了赵星辉可爱纯粹的一面，谈到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他笑着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憧憬。
5: 我想象大学生活就是又害怕又兴奋，害怕是因为你上到大学是一个陌生的新环境，然后你又会遇到新的人新的事儿。其实我对社交其实还是有点害怕的，因为处理人际关系其实我还不是很擅长。兴奋的话就是你上到大学的话，你更加自由，你可以可以试着尝试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也可以就是体验各种生活。就是我比较喜欢打乒乓球，在寻思尝试尝试书法。之前我学习就是练过一段书法，就是你写字的时候你可以沉下去，然后每写一个字你就会有那种成就感，然后就感觉书法其实很不错。
4: 当记者问到他的人生座右铭时，赵星辉真诚地分享了自己一直以来所恪守的处事准则。
5: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实也可以适用于这整个人生。得意的时候你不要太高兴，失意的时候你不要太悲伤，然后一直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然后冷静去分析现在的处境，然后找到更好的方法。
4: 少年自有凌云志，平凡亦能绽芳华。 愿赵星辉在大学新的征途里步履不停，向阳生长，以沉稳之心奔赴山海，以奋斗之力书写璀璨人生。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9:2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秋天来了，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朋友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最近看到了国家地理为我们选择了一篇文章，叫做《人一生当中值得去的五个湖泊》。然后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后面还缀了一小句说，去过四个，超厉害。
1: 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提名到的是西藏的纳木错湖泊。从高空来俯瞰纳木错，就像是大自然送给西藏的一颗蓝眼泪一样，美到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言语去形容。它蓝得特别的纯粹，没有杂质，你只需要静静地坐在湖边，听着湖水拍打着石头，那个声音就像是在和你细语一样。
0: 没错，对岸的山峰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有翠绿的，有深绿的，有黄绿的，还有雪山的白，像极了一年四季。天上飘过一朵云的时候，湖面的颜色也会随着变化，真是一湖有十色，一山有四季。
1: 第二个提名的湖泊是青海湖，它是大自然留给人间的一抹治愈蓝，它蓝的跟纳木错就不一样了，它要更透亮更自然。二郎剑是青海湖必去的景点，你可以转到白房子，见蓝白的碰撞拍照，特别出片。你也可以登上登船上岛，和湖水更加亲近，更感受脱俗的蓝色。
0: 青海湖最动人的日出是黑马河的县里，当太阳的橙光洒在湖面上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橙黄，三个字形容，美呆了。断崖则是不一样的美，它更朴实，没有那么的商业化，单纯的就是看那湾湛蓝的湖水。
1: 再来一个就是文人墨客笔下总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杭州西湖。一提到西湖就知道它是杭州的一张名片，一踏入到杭州，我们就能够联想到西湖那微风吹动的一池荷花，传奇的雷峰塔，断桥上念念不舍的恋人，还有印上纸币的三潭印月。
0: 西湖就是立体感满满的一本书，无论你翻到哪一页，你总能够找到触动你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心绪。
1: 新疆的喀纳斯湖有好多听众朋友们也跟着我们一起去到了，这也是被国家地理点名的湖，也就注定了它的非凡脱俗。
0: 是
1: 抬头看呢，只要登上1086台阶，观鱼台就在你的眼前了。
0: 对，
1: 再向前面望去，青山的尽头是蓝天白云，倒映在碧蓝的湖水当中，一静一动也形成了一组非常和谐的蓝绿色系，让人感觉赏心悦目。
0: 而湛蓝的喀纳斯湖有一种魔力，让人看了就会忘记忧愁。沿着湖边的栈道慢慢的步行，一边拍照一边领略它的静谧之美。
1: 最后一个是来自于吉林的长白山天池。1000多年以后呢，长白山火山喷发的迹象已经不复存在，那取而代之的就是这方非常纯净的天池。它的海拔有2000多米，也经常会起雾。很多游客可能千里迢迢赶过来，也只能遗憾离开，所以每年的7月和8月是最好的时节。
0: 是晴天能够见到天池四周山峰环绕，湖水碧蓝，在阳光的照耀下五光十色，还能够看到罕见的火山石，在景区当中还有长白瀑布和地下峡谷也可以去观赏。
1: 没错，以上美丽的五个湖泊推荐给各位，也希望能够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机会去到这里打卡留念。
0: 没错，当然你如果说你想去看这五座湖泊，和谁去？
1: 当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
0: 还怎么能够找到我们？
1: 微信最上方依旧来搜索6个汉字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留意所有的信息，你就都能找到我们了。
0: 你也可以来回复旅游啊，回复旅游两个字，你能够看到我们的微信，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想去到故乡山川、大山大河，都可以跟随我们一起出发。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日前，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子公司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托罗皮克，指控其大规模侵犯音乐作品的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瑞典首相近期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的金额约是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近日，社交媒体流传长期使用漱口水会消灭口腔有益菌，提升多种疾病患病风险的说法。美国《纽约时报》邀请专家对此进行解答。密歇根大学的相关教授表示，偶尔按照频率使用非处方漱口水基本不会损害口腔健康，但是长期一天多次使用某些类型的漱口水呢，有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白天工作社交安排的越满，人深夜的报复性熬夜的冲动就越强。这并非是意志力薄弱，而是大脑要夺回属于自己的可控时间。心理学也发现，白天日程越满的人越容易在晚上故意晚睡。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萌。
0: 马上就要到中秋了，中秋节不要纠结，这个时候红酒和红茶你配起来一定是适配中秋的。首先为啥说要喝红酒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首先是一个暖性的，对你肠胃是很友好的，而且你第二天也不会说宿醉，因为喝红酒就是整体节奏会很慢，
1: 还助眠，
0: 哎，助眠，而且呢它的口感一般来说也是比较合适的。你像我们这次给各位来推荐的就是产自法国科比埃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斩获5项国际大奖，手工采摘，橡木桶发酵，品质有权威背书的一款70年老藤四株混酿。
1: 嗯，没错，这个礼盒里面呢，除了有2瓶我们刚刚品质特别棒的70年老藤干红之外呢，还有一罐武夷山协会监制的大红袍。这两件组合在一起，这个日茶夜酒氛围感啊，是不是拉满了呢？
0: 对，为什么要搭配个大红袍呢？也是和季节有关，因为秋天就天气转凉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肠胃其实也在适应这个转凉的过程，所以说喝点大红袍是非常暖胃的。
1: 对，你就不能再去上绿茶呀、
0: 茉
1: 莉呀，就相对来说清凉一些的，就要转变成大红袍，相对来说醇香一点的茶叶了。
0: 没错，它那种岩谷花香，一茶一酒正好，这个礼盒相得益彰。而且这个酒呢是法国原瓶罐装，拒绝国内分装，原汁原味保留了法国风土带来的风味。
1: 哦，就是中西结合，
0: 是的，
1: 又有法国本土的，也有来自咱大中国武夷山的，而且礼盒还是正红烫金，寓意就是鸿运当头啊，送给长辈，中秋送客户，对吧？送给挚友，你家里边聚会自饮品鉴都没问题。
0: 没错，而且你关键是干嘛？就是中秋红酒和茶，它是
1: 缺一不可，
0: 缺一不可，都是
1: 相得益彰，
0: 相得益彰，都是需要的，都是硬通货。说白了啊，这套礼盒呢，如果你去市场价卖的话是998，那么在我们闪电优选中秋限时特惠是需要109元，而且买两盒再减。所以各位这次机会还是挺难得的。
1: 没错，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109元，拿下中秋好礼吧。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1: 沈佳润 Why？
4: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找了。
1: 单依纯 Lover。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1: 薛凯琪自由的夜。
4: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1: 莫文蔚昨天今天。
6: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1: 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0: 9:47，今天是9月2号周三，动感早高峰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
11: 是的，下面把时间交给好音乐，交给小陈。那动感早高峰明早继续陪伴各位，
10: 动感出发。当然不要忘了，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3点，萌同学会在视频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等你一起看，
11: 一起来找我聊聊天吧。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6: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5: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王心凌爱的天灵灵。隔声之后呢，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周三的小周末啊，也是要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咱们的小周末快乐。在济南市的历城区呢，有一条宝藏公路叫做港九路啊，它就好像是一条丝带，串联起了山野的惊喜，能够让我们一路经历热血探险、田园治愈以及慢调松弛等多种不同的体验方式。一路下来，从肾上腺素飙升到田园的慢生活，完美承包我们的假期和周末。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呢就想带大家，我们沿着这条港九路一起出发，去看一看这条线路上到底有哪些精彩在等着我们。首先呢，旅行的第一站，我们将会从港九路沿线的纨绔星球呼啸谷开始。这里曾经是一座沉寂的废弃的矿坑，如今呢是摇身一变成了一处超酷的山野探险乐园，拥有超多的和山体共生的极限项目，让每一阵掠过山谷的风都裹着自由和心跳的气息。矿谷之眼是园区的地标性打卡点，我们可以站在悬空架在矿坑崖壁间的这个大网兜上啊，把720度无遮挡的矿坑的全景尽收眼底。脚下是百米的深谷，身旁是穿谷而过的山峰，每一次的轻晃都是心跳和山野的双重碰撞。而横跨山谷的高空步道和空中自行车，能带来山野竞速双体验的极光飞车呢，也都是喜欢惊险刺激的游乐项目的朋友们的最爱。不过哪怕你是那种不喜欢极限运动的朋友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呼啸谷里呢同样也藏着各种温柔的打开方式。比如呢，山谷间的这个大草坪上呢搭上几顶帐篷，就能开启一场山野间的露营了。小朋友们还能在这儿寻宝、淘金、捞鱼或者是喂萌宠，另外呢还有可以去撒花的无动力乐园啊，大人可以在天幕下休息，孩子们的笑声和山谷的风声呢也会撞在一起，形成最治愈的白噪音。

0: 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得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郭采洁给他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这入秋之后啊，气候开始慢慢变得干燥，很多人手上的倒刺啊、起皮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呢，也全都浮现出来了。那么护手霜也是时候要好好的用起来了。但是呢，身边的很多人在选择护手霜的时候呢，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要么呢很多护手霜太油哈、啊，要么呢香味就特别的廉价，可能换过好几款都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不如呢就可以来试试咱们闪电优选最近上新的这款 YSL 的爆火的偏心护手霜了，是明星肖战的同款啊，而且呢最近的这个活动价格真的很划算。这款护手霜的包装是那种不对称的白色爱心的外壳，拿在手里颜值是直接拉满的，而且不光颜值出彩啊，使用感也非常的棒。里面含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的成分，能够改善手部的暗沉，修护干裂和倒刺。质地呢更是那种精华乳的质感，一抹就很好吸收，手上不会有油膜的那种质感啊。所以说玩手机的话呢不会留痕迹，拿东西的话也不会黏黏腻腻的。关键是它还是那种香水级的调香，自带一股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还能当做一支香水来使用，那手肘啊、膝盖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需要呵护的部位哈，也都可以用起来。专柜呢平时这样的一支护手霜是要500块钱，但今天大家来我们的闪电优选，我们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的专属优惠活动，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哈，咱们现在香港直邮价呢限时只需139元，而且呢是50毫升装的，这个大小也非常的刚好，随身啊或者是放包里啊都非常的精致方便，拿来送礼呢也特别的体面。这个秋天想要体验一款高级又好用的护手霜，还想要追求高性价比的朋友啊，建议都可以来试试这支 YSL 的偏心护手霜。记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建议大家趁着有活动啊，可以都来多囤两支哦。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2026年电影暑期档迎来收官，据灯塔专业版，今年暑期档票房逾124亿元，超过去年的119.66亿元。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票房排名前三，其中周星驰功夫女足成为今年的电影暑期档票房冠军。由白百合、文俊辉主演的电影《再给我一个暑假》正式官宣。影片讲述了失意的苏小丽回到故乡，在烟火日常里重拾少年时的悠闲暑假，也迎来了那个属于成年人的尽兴一下。电影《燃烧吧，爸爸》发布未完待续终极预告，官宣预售开启。影片9月5日全国公映，由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于恩泰特别主演。2026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影片《峡湾》近日发布新版海报，海报以冷峻的黑白色调呈现两位主演塞巴斯蒂安·斯坦和雷纳特·赖因斯夫，人物背后是辽阔而寂静的挪威峡湾。影片将于10月9日在北美上映，目前尚未公布中国内地上映计划。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刚刚听到这首《平凡的一天》，来自歌手毛不易。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我们的生活啊，就是由这样的千千万万的平凡的一天组成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一场精彩的旅行呢，也可能会让你平凡的一天变得不再平凡。那如果说刚刚我们提到的济南的港九路沿线的第一站呼啸谷是能够让你嗨到不想回家放肆玩乐的这样的一个好去处的话呢，那么和它仅有一路之隔的另外一个近期济南爆火的打卡地，名字叫做静心宿疾啊，则是能够治愈人心的山野乌托邦。静心宿疾坐落在风光秀美的静心湖畔，这里的游玩的项目啊也非常的丰富有趣。恩联俱乐部的卡丁船桨板划破水面，让层层水花肆意飞溅。一旁的无边游泳池里面也是碧水粼粼的，游人可以在这儿或者是踏桨逐浪，或者是入水嬉戏啊，都是欢乐十足的。而小阿那亚风格的凤吉商街呢，则是文艺气息浓郁的，各种网红书店、情绪美术馆，还有手工作坊以及甜品铺，包括喜剧空间啊，都在这里依次排布。我们可以在三叠纪川贝点上一杯咖啡，临窗而坐，伴着湖光山色去品读书籍，或者呢去体验陶艺、植物拓印等手工项目，在专注创作当中来平复自己的心绪，或者也可以走进艺术展厅去欣赏自然和艺术相融的作品，还可以去小明喜剧的沉浸式现场啊，来体验一场欢乐氛围的脱口秀演出。另外呢，这里的姑姑山营地也是宿疾人气超高的玩乐地之一了。整片开阔的草坪视野极佳，配备无动力乐园，白天可以在这儿遛娃、玩飞盘、做互动游戏。而当夜幕降临之后呢，营地还会开启星空影院、篝火晚会，让灯光和星光相映，热闹又温馨。而且呢，在姑姑山营地，家里的每一只毛孩子啊，也都能被温柔以待。这里呢，设有专门的狗狗专属的活动区，每一段携宠的旅程呢，也都能够自在无忧。另外呢，在宿疾里还有依山傍湖而建的民宿区啊，也是延续了自然美学的这样一个风格，把建筑和青山湖水相融，显得又静谧又高级，也让我们这些在城市的钢筋水泥大楼里面住惯了的人呢，可以找个机会到这儿来住上一晚，去享受一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惬意时光。
1: 我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5: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4: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6: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4: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对于歌手汪苏泷来说，他的音乐事业除了自己的演唱之外，他的联名系列也是很多的歌迷所津津乐道的作品。而2026年到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联名2呢又一次全新的要问世了。这次呢，他面对的是全新的命题，不能重复，也不能够降低标准，去重新寻找10位能够代表当下华语歌坛不同声音坐标的音乐伙伴。而联名2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歌昨天今天正式上线，这次汪苏泷联名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莫文蔚。以百变闻名的莫文蔚31年的音乐生涯当中，不断变换着声音与形象，从都会情歌到摇滚、电子乃至更具实验性的表达，她几乎从未把自己固定在某一种类型里。这是一首质感上乘的复古的 R&B 的新作品，汪苏泷写的旋律慵懒和松弛，而莫文蔚的声音暧昧又有一些都市律动，一开口就把深夜里的犹豫、想念和细碎心动全部具象化了。

去年以小沈阳的女儿沈佳润之名勇闯歌坛，发表了第一张专辑，大获成功的情况下，最近他又凭借他的创作实力再次交出了他的歌坛当中的第二张的成绩单。新专辑总共六首歌曲当中，有四首中文版的歌词都是由沈佳润亲自填写。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众多歌曲当中的一首 Why。 你闯入我眼睛，空气都变安静，这些歌词将年轻人的心动可以说是写得既真实又有诗意，被众多歌迷称赞音乐直觉很珍贵。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沈佳润这首新歌 Why。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刚听到这一首歌《姊妹》，来自阿妹张惠妹。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入秋了，天气慢慢变得凉快了，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可千万别觉得天气不那么热了就不用好好的去做防晒的工作了。毕竟啊，这秋老虎呢可还是很厉害的，白天尤其是这个大中午出趟门啊，依然是会被太阳晒得皮肤发烫的。但是呢，很多人想要好用的大牌的防晒，价格又不想太贵啊，那就要好好的来挑一挑了。最近呢，咱们的闪电优选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兰蔻精纯防晒的寂寞清仓的优惠活动啊，是把这支大牌好用的防晒霜的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那如果有最近还有这个选购防晒或者是想要囤货的需求的朋友们呢，建议千万别错过这波优惠。平时一支要卖到1300块的兰蔻精纯防晒，现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寂寞清仓福利活动啊，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用259元每支的价格直接来带回家了。那如果说一次性下单两支呢，还可以更加的优惠啊，只需要499元，就相当于是原价的一个2折的优惠力度了。而且呢，这款兰蔻精纯的防晒真的非常的好用，它是那种水润轻薄的质地 SPF50+的高倍防晒，不论是日常的上班通勤，还是说出去旅游啊，海边度假啊，都是非常的适用的，还能够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把抗老养肤一步到位，各种肤质都是适配的。那最近呢，是因为寂寞清仓啊，所以才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不过呢，也正是因为清仓优惠，所以说数量特别有限啊，售完这一波就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了。所以大家想要来下单，想要来囤货的朋友们，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赶紧趁这次优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多囤几支满足全家老小一年的防晒需求吧。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微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0: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3: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3: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4: 品齐鲁风味。

日子因你而耀眼，轻轻踮起脚尖。一首《风吹一下》来自网络歌手 DP 龙珠。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今天呢，小陈想在节目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沿着济南港九路出游旅行的最后一站呢，是想推荐大家去卢南村来看一看啊。20年前呢，这里还是以采石为生的一座石匠村啊，如今呢已经蜕变成了治愈系的田园。港九路把整个卢南村分为了东园区卢河巷和西园区自然农场这两个部分，解锁了从拍照打卡到亲子撒欢的全场景体验。那其中的这个卢河巷片区呢，是通过改造原有的村落基里，打造成了卢南村的一张美学名片，同时呢也是村子里的一个网红打卡点。村口的一路生花彩绘路牌和网红墙是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必拍的第一站。城隍复古的摩洛哥风的建筑，仙人掌的造景，再加上白色拱门和错落的白墙民宿小屋啊，真的能随手一拍都能拍出那种充满了异域风情的大片。那么街巷里呢，还藏着咖啡屋、文创小店和手工作坊等等，逛累了可以去点上一杯山野特调，在窗边感受慢下来的烟火气息。而自然农场则是主打一个户外露营和亲子游玩的快乐，既能满足大人的山野间的松弛感，又能承包孩子一整天的笑容。这里拥有超大的绿草地，依山傍水，多种风格的露营场地都可以去体验露营烧烤、窑烤或者是田园采摘等多种多样的这个不同的玩法。同时呢，还配套了萌宠乐园，像是卡皮巴拉呀、科尔呀，还有羊驼等萌萌的可爱的小动物，我们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和互动。另外呢，这里还有无动力自然探索园，里面有攀爬网、滑草坡以及零下戏水等等啊，也可以说是山野童趣十足的了，非常的受小朋友们的喜欢。那另外呢，除了小朋友之外呢，这里还有这个毛孩子们的专宠俱乐部啊，让家里的宠物也能够尽情的奔跑撒欢，吃喝玩乐一应俱全，非常适合全家携宠出游，那也是值得推荐给济南以及周边附近的朋友们周末短途近郊出游的一个绝佳的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我国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所占比例越来越高。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和身体的成长时期，此时如果不关注青少年成长，很容易让他们走上歪路。有非常多的案例都是青少年在初次接触毒品时并不知道毒品为何物，在好奇的推动下开始吸毒。有些青少年即使知道毒品的危害，但在受挫空虚时会忍不住通过吸毒来获得精神支持，在骗子或者朋友的鼓吹下也容易动摇自己的决心。因此作为青少年自己来说，认真接受关于预防吸毒的教育，形成独立人格，树立正确三观，以及慎重交友，都能让自己保持警惕，远离毒品。而父母、学校以及全社会都有义务担负起责任，让毒品远离青少年，让祖国的未来拥有健康幸福的明天。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5: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4: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4: 品齐鲁风味，
5: 过团圆中秋。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进入九月，随着学生们陆续开学，国内国际机票价格出现回落，未来一个月内从济南出发的国内多条热门航线出现大幅折扣，部分航线票价降幅远超七成。其中济南至深圳航线经济舱原价1215元，当前裸票价格已低至300元，降幅达到75%。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日起，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征缴20%的个人所得税。据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光伏发电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的第一大电源。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勇气。
1: 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随着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啊，我们走亲访友团圆过节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那月饼礼盒呢，也是时候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首先呢，良品铺子是品质放心有保障的大品牌啊，而这款高品质的月饼礼盒呢，更是把性价比和口感都双双的拉满了，主打的就是一个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的口感和品质，让口感远超普通月饼。一提月饼礼盒里面呢，是包含了14枚月饼，一次性集齐11种不同的口味，像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还有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啊，全部都有。而且呢，用料都是实打实的，蛋黄莲蓉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广式月饼呢也全部做到了一个低糖的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啊都有被照顾到，搭配上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家过节摆上桌体面好看，走亲戚看长辈同事往来或者是朋友馈赠，拎出去呢也是既有心意又有排场的。日常线下商超这样的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礼盒呢，是要卖到70-80了，但今天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首波王炸专属福利啊，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咱们直接给大家半买半送，到手两提呢只要79.9元，平均一提到手啊才30多，而且是真材实料低糖健康的一提14枚的月饼啊，两提总共是28枚，只要79.9元。这次的福利价格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专属的团购福利是不限购的，不论大家是这个囤两提自用，还是想囤更多来送礼，通通都能够享受我们的超低团购价，建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吧。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4: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4: 过团圆中秋。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邓紫棋透明。歌声之后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为大家推荐到的济南港九路的魅力啊，可能从来都不只是风景，因为这是一条能够让你上一秒心跳加速，下一秒就慢下来的路，同时呢，也是很多济南人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如果说你想在相对有限的时间里来一场尽情放松的旅行的话呢，那不如就来港九路转一转吧，把时间还给山野，把心情交给自然，去享受最轻松也最治愈的旅行带来的快乐。好了，那么时间来到这里呢，咱们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也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出走》，希望我们大家的这个不论身体还是心灵哈，都能有机会逃离自己日常生活的那个环境，多多走出去，让自己去看更广阔的天地，感受更多的快乐的心情。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钟，小陈也依然在这里等你，不见不散哟，明天见吧。

0: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6: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5: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5: 品齐鲁风味，
6: 过团圆中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来的当你想着我，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重点，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两个字，这是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进入到九月之后，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重磅的特别企划，当然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呢，您可以看到不同商品的介绍以及下单的链接，您可以直接下单。从现在开始12点到下午的3点钟15点之间，也可以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搜索一下视频直播间，你就可以看到主持人我的同事们正在为大家来进行讲解。有什么样的疑问呢，可以通过评论的形式来跟主持人互动。欢迎各位的下单打卡和分享了。

谢谢郭富城带来的爱情。不知道各位对于鲅鱼下的水饺怎么样哈、啊？反正我是情有独钟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两个字，鲜补的新鲜鲅鱼，真鱼肉馅料，去骨去刺，鱼肉含量实在，吃到的是纯正的海鱼本鲜，老人孩子放心吃。你像我们一家人，包括我爸妈都特别喜欢吃，手工调馅，鲜嫩爆汁。这是我们鲜补头的鲅鱼馅的水饺，400克给到你5袋，只需要49.9元，吃法丰富啊，节日餐桌百搭，包括水煮啊、蒸饺啊、煎饺都是很合适的，一桌中秋的家宴怎么能少得了这个海味特色我们的鲅鱼水饺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再次说一下，您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下单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在视频直播间主持人有这个不断的讲解，从12点开始一直持续到15点，3个小时等待着您的光临。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5: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4: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4: 品齐鲁风味，
5: 过团圆中秋。
6: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7: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6: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7: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6: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7: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慧带来的《好想好好爱你》。我不知道大家童年是否有这么一个味道，就是香葱饼干那种酥脆的口感，哎呦，包括香葱的这种口味确实是让人非常难忘。那现在有这么一个升级，我们的伟龙饼干香葱鸡片，哎，这加入了鸡啊，整鸡的进行一个慢熬高汤，纯天然无添加鸡精，然后香鲜的这种鸡汤的风味让口感更上一层楼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详细的链接和商品的介绍。19.9给到您两盒，一盒是180克，29.8给到您三盒。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在视频号上搜索就可以了哈。我们的主持人正在进行讲解，从12点一直持续到3点的时间，3个小时的讲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直播间打卡分享提问下单。

奶茶刘若英带来的二十四楼之后，我问问还有朋友不知道我们最近的重磅活动吗？我的家乡我的味道山东音乐广播的特别企划，大家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为大家准备的好品啊，有详细的介绍，有购买的链接，每一款都是精品。比方说我们的馋小厨家的椒麻大鸡爪是吧，拒绝进口原料，拒绝泡发原料，原料是全程可追溯，搭配着四川的新鲜辣椒花椒，鲜香脆爽。而且现在我们分为试吃装、大罐装、大罐两装、大罐三装，满足您不同的需求。分别是从28.9块，这是一个试吃装375克，还有45.9块，这是一个的啊，一个正装的83.9块，两盒正装121.9块，三盒正装，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两个字，也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我们的主播正在进行讲解。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向快乐出发，向实惠出发，向山东好品出发，向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中秋特别企划出发。就在我们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这个视频号，我们主持人从12点到3点这三个小时的时间全程为大家讲解，欢迎各位去分享打卡评论以及去下单啊。当然提到我们的山东好品，不得不提的就是卤味斋，创立于1927年，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三代人传承，实打实的咱们的山东老品牌，线下近200多家直营门店，正宗的卤味儿。这次为大家准备的是卤八件的礼盒，日常售价是209.9元，现在只需要199，里面包含着扒鸡、凤爪，然后呢酱猪耳、酱猪头肉，还有我们的酱牛筋，就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下单购买。

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中秋节礼遇不纠结，市场价格是998的鸿运双针高端礼盒，现在我们只需要109元买两盒，再减8元，也就是说两盒只需要210元，每盒包含的是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然后呢以及还有我们的武夷山正宗大红袍茶叶，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体面又实惠，年底囤货聚会宴请超值的享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秋风润乡土，青春起华章。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今天我们来走进一位文理兼修的追梦学子，倾听他的青春故事。
5: 大家好，我叫赵传瑞，我今年18岁了，我毕业于泰安一中，录取学校为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正常发挥的水平吧。
0: 赵传瑞是一位气质沉稳、内心丰富的理科少年。不同于刻板印象当中的理科生，他兴趣广泛，热爱生活。谈到他自己的高中求学时光，他真诚地分享了自己在高中时期的解压方式。
5: 高中3年已经结束了，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点点滴滴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和同学们一起下课打闹，上课时候积极回答问题，虽然有时候可能回答错误，这不影响我们的积极的态度。我觉得就是在每天的晚自习上刷题的感觉就是很开心，那种一套试卷做完的成就感我觉得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的。再有一个是也会遇到困难，也会因为一个题而挣扎一个晚自习，但是我认为这个毕竟是坎坷嘛，人总会要经历过才会成长，和同学们在体育课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之类的，在操场上奔跑一下、呐喊一下，心中的不满都宣泄出来。
0: 一路深耕热爱，终得如愿而归。谈及马上要开始的大学生活，赵晨瑞的目光清澈而坚定。
5: 我认为大学的生活是比较偏向于自由，因为大学的课程就那么多，但是社团活动非常的丰富，我感觉比高中时候应该会丰富了很多，而且大型活动也会有很多，我也是很激动的。社团的话我还是偏向于运动学，因为毕竟是一个解压的方式嘛，另外学习一下计算机语言之类的，尝试一下嘛，毕竟计算机这方面也是国家的发展方向嘛，挺感兴趣的。
0: 提到自己人生中的座右铭，赵传瑞说，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自强这个东西就是来培养自己内心的强大，只要自己内心强大了，遇到什么问题我感觉就是不用那么的害怕了。还是用高考这个例子来讲，自强之后我感觉就是我的对于这个高考这个事情，我当时在考场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可能是平常刷题刷多了吧，就是要培养一个自强的内心嘛，感觉内心强大之后就不怕应对这些困难了。感觉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赵传瑞始终相信所有的改变皆源于努力，唯有坚持不懈、努力向上，才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去改变自己想改变的，奔赴自己想要的人生。一程圆梦路，笃行向未来。愿赵传瑞在曲阜师范大学潜心研学，精进不怠，愿他在成长路上自律笃行，向善向阳。

这首歌曲是来自姜雨晨带来的《晴天娃娃》。我们第一个时段到这儿告一段落，不要忘记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直接下单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中秋特别企划的好品好物，以及通过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的主持天团正在为大家来进行讲解，欢迎一步去观看打卡。稍事休息，一会儿开启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

0: 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2: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2: 过团圆中秋。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首歌曲是来自彭佳慧带来的《快乐的人请举手》，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欢迎各位通过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中秋两个字共赴这场团圆之约，我们把山东的家乡好品带到了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了你手边，这是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特别企划，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去评论分享

据说听到这首歌曲的朋友都会收获到好运，就像郭靖在歌词里唱的那样，下一个奇迹就在眼前。好，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们听这首吧，纵贯线公路。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3: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两首歌曲的联播，一首是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带我去找夜生活》，另外一首郁可唯《我行我素我爱你》。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闪电优选的好品好物。要跟各位着重推荐到的是我们的杨树林 YSL 偏心护手霜50毫升，肖战代言，网红畅销款，只留润感不留痕，把偏爱装进包里，专柜一支就是500元。那现在呢，我们只需要139元给到您一套啊，香港直邮，放心选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2: 火热开启，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是赵英俊带来方的言。半点过后依旧是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走亲访友团圆过节你肯定需要。这个日常线下的商超一提是七八十，那现在呢我们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79.9元，平均一提是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是有14枚月饼，两提一共28枚，只需要79.9元，各位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3: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0: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曲是来自周华健带来的《亲亲我的宝贝》，也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中秋两个字，这是我们同时正在直播活动的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山东的家乡好品，同时呢也是把团圆的心意送到您手边，欢迎各位打卡这个分享评论以及下单。稍后是小燕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明天再见。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6: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5: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6: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5: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6: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7: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8: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7: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8: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7: 品齐鲁风味，
8: 过团圆中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周日下午的2:04，一首一个人的行李，开启今天的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个下午的好坏，取决于阳光的角度和耳机里的旋律。今天山东的天空有一层薄薄的高积云，像被风吹散的棉花糖。九月的第二天，暑气终于收敛了它的锋芒，风里开始有了秋意。不管你此刻是在办公室还是外勤的路上，愿接下来2小时能够成为你精神世界里那片可以躺平的草地。送上这首《有你相随》。

很多人喜欢九月，是因为它总是给我们重新开始的错觉。明明只是一年当中的第三季度，但空气中那种微凉与干燥却像极了一本书刚翻开的扉页。周二的下午，工作的节奏或许已经铺开，但也别忘了给自己留一扇窗。如果你觉得累了，不妨向后靠一下椅背，做一次深呼吸。这被初秋过滤过的空气应该是甜的。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正在努力工作的你，旋律很轻，但是力量很足。王苏泷版本《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

月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秋天的光影是最懂构图的？下午两点多，斜射进窗户的阳光会把物体的边儿镀上一层毛茸茸的金边儿。这种时刻总让小爷想起《秋日鸣奏曲》里的色调，温暖又带一点点疏离。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我们都需要一点点疏离感，用来安放那些没法说出口的小情绪。接下来一首歌的时间，咱们不赶时间，就让音乐像这九月的风一样，穿过走廊，掠过你的发梢，轻轻落在你的耳畔。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4: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一首一想到你有没有给你提点精神。现在是下午的2:24，也是一天当中最容易生理上犯困的时候，但也是灵感最容易冒泡的时候。有人选择用冰美式来提神，而小妍选择用一首节奏感刚刚好的歌曲来唤醒耳朵。今天的歌单特意挑选了一些带有木质调气息的旋律，就像雨后松林的香气，或者是旧树叶的味道，它们不吵闹，带有筋骨，希望能够帮你驱散午后的倦意，找回那种专注又松弛的状态。来听《缘分天空》。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4: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2026年暑期档迎来收官，根据灯塔专业数据版，今年暑假票房于124亿元，超过去年的119.66亿元。功夫女足欢迎来到龙餐馆八仙票房排名前三，其中周星驰功夫女足成为今年暑期档票房冠军。由白百合、文俊辉主演的电影《再给我一个暑假》正式官宣。影片讲述失忆的苏小丽回到故乡，在烟火日常里重拾少年时的悠闲暑假，也迎来了那个属于成年人的尽兴一下。电影《燃烧吧，爸爸》发布未完待续终极预告，官宣预售开启。影片9月5日全国公映，由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袁仁泰特别出演。2026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影片《峡湾》近日发布新版海报，海报以冷峻的黑白色调呈现两位主演塞巴斯蒂安·斯坦和雷纳特·赖因斯夫，人物背后是辽阔而寂静的挪威峡湾。影片将于10月9日在北美上映，目前尚未公布中国内地上映计划。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眼看中秋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都在发愁选什么中秋伴手礼。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款红玉双针茶酒礼盒，两瓶法国原装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 AOP 等级，还拿过国际大奖，果香醇厚，很好入口，再配上武夷山正宗的大红袍，家宴喝酒，饭后品茶，特别有团圆的仪式感。这道礼盒市场价是998块，咱们闪电优选中秋好礼特惠只要109块，买两盒还能再减8元，不管送长辈送客户都体面大气。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都说秋天是适合想念的季节，也是适合断舍离的季节。就像树木要卸下叶子才能过冬，我们的心里也需要腾出一些空间，去找新鲜的阳光和空气。下午的2:40，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些积压许久的烦恼，不妨试着把它们交给音乐。接下来几首歌旋律会比较开阔，像是打开了一扇很大的窗，所以能够望见远处的山峦，愿你能从内心感受到一种豁达。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

0: 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0: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3: 过团圆中秋。

时间是向前的，但听觉可以带我们回到过去。今天的歌单里有一些老歌，发行年份可能正好是同样吹着微风的某一年，这就是音乐赋予给我们的特权，它允许我们在现实的时间里做一次短暂的时空旅人。周二的下午，工作按部就班，思绪就可以自由飞翔，只要耳机里还有好听的歌，哪怕伸出钢筋水泥，我们也能够拥有整片森林。不知道此刻的你在做什么，手边放的是杯咖啡还是清茶，窗外的阳光开始由金黄色慢慢转向橘红色。无论手边是什么，希望你能够端起杯子暖和一下手心。在这个微凉的初秋，物理上的温暖总能很好的治愈精神上的紧绷。接下来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把节奏再放慢半拍，听一点温柔的像耳语一样的音乐。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

首伯牙绝弦开启第二个小时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九月的天空总是很高很蓝，这种蓝色在色彩里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克莱因蓝，它代表着理想与绝对。而在这片理想的芝蓝的天空下，我们脚踏实地地生活着。周二的这个时间点大概是一周里目标感最强的时候吧，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送你一首节奏稳健的歌，愿它像脚下的土地一样给你坚实的力量。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送给每一个在努力工作的你。

在听这首《日不落》的时候，小爷想起了一个词儿，总会让大家在秋天提起，叫秋日私语。它不仅仅是钢琴曲的名字，它更像是一种状态。你有没有注意到，秋天的风声听起来比夏天更清晰，因为树叶变稀疏了，声音的穿透力更强了。在接下来的音乐里，小爷特意挑选了一些人声不那么满的曲子，留出了更多的空间给乐器本身，让吉他的和弦和钢琴的泛音替代了话语，成为这20分钟里的主角。来听这首《New Boy》。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0: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3: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3: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4: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有些声音是自带画面感的，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逆战》，一听就让人心气十足，仿佛就看到了沿海公路旁边的芦苇荡在秋风当中摇曳生姿。音乐的魅力就在于此，它能拓宽我们物理空间的边界，哪怕你身处钢筋水泥的写字楼里，只要闭上眼睛，耳朵就能带你去海边，去山顶，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这是小妍希望送给你的属于下午的一点自由时刻。那接下来让这种感觉更强烈吧，来听热情的沙漠。

刻距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但黄昏已经在地平线以下开始酝酿了。据说人在下午3:30左右的创造力是最高的，因此体温达到峰值，大脑最为活跃。如果此刻你正需要做一份创意的工作，希望此刻的音乐能够成为你灵感的催化剂。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进入九月，随着学生们陆续开学，国内国际机票价格出现回落，未来一个月内从济南出发的多条热门航线出现大幅折扣，部分航线票价降幅远超70%。其中济南至深圳航线经济舱原价1215元，当前裸票价格已低至300元，降幅达到75%。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日起，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征缴20%的个人所得税。根据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光伏发电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止到7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的第一大电源。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溯源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溯源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一个重磅福利，通勤路上也别忘了做好防晒，兰蔻精纯防晒，夏季寂寞清仓了。作为兰蔻高端的精纯线 SPF50 的高倍防护，日常上下班周末出游都能用，不光能挡住紫外线，还能修护光老化，养肤抗老一步到位，质地清爽不黏腻，各种肤质都适用，专柜单支1290元，这次清仓福利单支只需要259元，库存真的不多，寂寞清仓卖完就下架，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能够直接下单喽。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说了很多关于风、关于光、关于天空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是你的耳朵选择了这里，是你的心在这里感受一切。感谢你在这个普通的周二下午把时间交给小妍。我们虽然可能从未见过面，但是我们已经共同度过了两个小时了。在节目的最后十几分钟里面，让我们再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段无人打扰的宁静时光。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4: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到这首晴朗之后，小燕今天陪伴的两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人生有无数个两小时，但今天的这一个因为有你的聆听变得与众不同。无论你现在准备起身接杯水，还是准备收拾东西奔赴生活的下一站，请带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4: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3: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3: 品齐鲁风味，
4: 过团圆中秋。
5: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6: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四喜丸子《远去的列车》哈，什么车都是车，列车也是车，开车的私家车也是车哈。也欢迎大家在动感晚高峰的时刻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是2026年9月2日，周三小周末啊。我是 Summer。
1: 嘿、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觉得很多小伙伴可能是从路上的车载收音机里边有知道我们节目，加上我们的微信的哈啊，所以说大部分朋友现在呢应该都是一个有驾驶证的司机的状态。
0: 人家甭管开新能源车还是旧能源车的朋友啊，你大家都是在路上捧场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全省16地市的朋友啊，无论是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车载收音机啊，网络端收听，包括很多朋友都加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哈，晚高峰小喇叭，通过这种比较私人的渠道也能找到我们俩。
1: 是，
0: 欢迎大家。
1: 你刚说要狭隘了。不能只放眼全省，我们这还有国外的朋友呢，还有国外的听众朋友呢。
0: 那倒是，有
1: 外省的听众朋友呢。
0: 之前还有个瑞典的朋友，
1: 对呀、还有在东北听我们节目的、对吧？所以说全国的朋友啊、全球的华人朋友啊。
0: 你刚才一说完这个话，我感觉春晚马上就来了
1: 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你非常安全及方便的时刻呢，跟我们更多的互动哦。找到我们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跟我们直接互动了。说说看，这个今天是聊驾驶习惯的话题、
0: 就跟开车的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1: 对的啊，有没有一些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才养成的呢？
0: 这个问得特别好。
1: 有老话说得好啊，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
0: 我说一个我的，
1: 你说说看。
0: 好吧，我就准备进小区的这个停车场了。然后我在这个进这个停车场起杆的同时，它不是就是有肯定会有一些这个自行车道，就是非机动车道嘛、然后我停在那儿准备等着，就是大家能过一过，人之后没有人了，没有车了，我准备过。然后等我发现没有人的没有车的时候，我准备就是没有电动车过的时候，有一个外卖骑手逆行，咣的一声，撞到我的车上了。
1: 是，自己犯的错误啊，自己得承担啊。
0: 不，我的责任
1: 啊，你全责啊，
0: 我全责，
1: 活该呀 开个玩笑 就是所有在路上行驶，不管你是在哪条路上，大路小路，都要注意观察身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
0: 就是你真的你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左看完右看完、然后我准备进很缓慢的速，大概就是5迈的速度进、就被撞了。
1: 是啊、还是得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啊。问一下各位吧，你们有没有什么驾驶习惯是因为你吃过亏才养成的呢？今天卡拉也会要挑战一下了
0: 啊！
1: 这个歌不好唱，唱好很难。
0: 这个歌，说实话，包括王菲在春晚上唱这首歌的时候，也真的是大家都觉得说哇，能把这首歌演绎的这么出彩，想必大家已经知道是什么了吧？就是李健的那个《传奇》被王菲翻唱
1: 是
0: 火了的。
1: 你不能说是十全十美 每个人都有自己这种演绎的方式。如果你也会唱李健的传奇，亦或者想跟我们聊一下那你的驾驶习惯啊，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喽。
0: 时间呢来到了16:08了哈，马上过中秋节了。越是中秋节临近呢，很多朋友可能需要买一个月饼哈。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是良品铺子的一个月饼礼盒。中秋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哈，像是走亲访友啊，团圆过节啊，这个月饼礼盒啊就少不了。今天这一款呢叫做良品铺子的月饼礼盒，中秋选月饼呢可以眼熟一下这款性价比和口感双双拉满的一个产品。
1: 是，主打就是一个真材实料，匠心升级啊，拒绝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的口感和品质，口感远超普通月饼。一提呢有14枚11种口味而且呢用料实打实的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粒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都是低糖配方，甜而不腻啊。日常呢线下商超良品铺子一滴溜儿7-8今天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啊，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专属福利价格，半买半送，到手2提直接是79.9元，平均一滴肉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啊。囤上2滴肉，不管自用还是送朋友都很合适哦。
0: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眼熟一下啊。时间来到了16:09，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白小白，人生路漫漫，听好歌就要锁定收听我们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的话 话题是哪一个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才养成的？今天我们唱的歌是来自李健的《传奇》。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3: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0: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3: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0: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3: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0: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3: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0: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前程似锦，学业有成。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4: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4: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4: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4: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 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0: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0: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晚岛、大麦网、猫眼。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笑着我，
1: 这是来自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哈。你看，我们第一个小节是远去的列车，跟车有关系。第二个小节一上来是《一程山路》，都预示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跟大家开车在路上是息息相关的。
2: 嗯，
1: 我们想问大家，哪一个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才养成的？
2: 画画重点哈、啊，你得吃过亏、
1: 哎、
2: 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发送你的见解过来了啊！
1: 是难得糊涂说，我没什么教训，我在路上啊，我都是按照交规行驶，这个特别棒，给你大大的点赞。
2: 对，为什么要有这种规则呢？
1: 嗯，
2: 规则就是用来。哎，那首歌怎么用来打破的？
1: 然后也要提醒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
2: 嗯、
1: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路堵心不堵嘛，因为开车在路上尤其是晚高峰的时候它很容易拥堵，
2: 不开斗气车，
1: 比如说小周末包括周五周末的时候、
2: 嗯、
1: 我们聊这个话题的主要目的是一，大家就像难得糊涂一样遵守交通规则的同时
2: 的、啊、
1: 咱们呢能互相谦让一下就谦让一下、
2: 嗯、哼，
1: 说不定那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人他可能真有什么急事儿。
2: 对的啊、
1: 嗯、
2: 西瓜他说哈、啊，变道的时候呢不光要看后视镜，
1: 嗯，
2: 有些老六啊就在你斜45度后方跟你并行，后视镜你根本看不到，你得转头看才行。
1: 还有咱们开门的时候，
2: 嗯
1: 啊，我们之前也做过公益广告，
2: 是
1: 开门的时候我们怎么开，不要夸叽一下开开、
2: 嗯、
1: 我们先要看看后视镜后面有没有非机动车和行人，
2: 是的啊，
1: 我们再开，而且开的时候不是拿你的右手直接把门开开，是拿你的左手去开门，这样你有一个观察的视线，
2: 合适开门法。
1: 对对对、
2: 啊，威尔留言说啊，我跟你们讲、
1: 嗯、
2: 开车之前一定要先去考驾照。
1: 火、
2: 啊、
1: 你这说什么呢亲，
2: 你这个教训教你这个教训的话成果就是怎么说呢，后果要严重啊。
1: 感谢你的肺腑之言啊，太肺腑了。
2: 不热说，在高速路上前方事故如果堵车的话、嗯、你在路过现场的时候不要好奇的一直看。
1: 对
2: 啊，
1: 这个是很重要、嗯、你甭管在哪个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你都不要好奇的一直看、嗯、你还别忘了你手里还握着那方向盘呢。
2: 对，他说我呢就追尾了
1: 啊，
2: 个位数的速度我追尾了前车，
1: 大家可能都在看，
2: 分心了分心了啊，
1: 是不是啊。
2: 周和许说啊，说你想让旁边的车加速的话呢你就打灯，
1: 哦，就示意后面你可以超过去，你不用排我后面了、嗯、
2: 是
1: 吧。
2: 我有时候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
1: 嗯、
2: 比如说前面右边有个大货车你想超过去、
1: 嗯、
2: 那我就会闪他一下打个左转灯、
1: 哦、
2: 然后就超过去告诉他我要超车了，你不要再变道了啊。
1: 有用，是真的管事儿是吧，
2: 这是规则、啊、
1: 哎，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哪一个驾驶习惯是你吃过的亏才养成的。
2: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1: 是我们通过这个渠道呢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我们今天唱的是李健的传奇，包括聊话题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也请大家呢扫描那个二维码，你首先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的同时你还可以来唱歌聊话题，都是非常合适的。这首歌来自郭靖 Clear 爱情讯息，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开赛，首日男单赛场，国羽名将石宇奇对阵新加坡选手骆建佑，最终石宇奇0-2不敌对手，止步赛事首轮。另外，在已经结束的三场混双首场较量当中，三对中国混双组合战胜各自对手，晋级下一轮。中国足协公布了备战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24人名单，徐冰入选，张玉宁、吴曦和朱晨杰三名超龄队员在列，球队将在9月7号赴辽宁省大连市组织集训，并赴日本备战参赛。经中国男篮方面确认，杨汉森将缺席世预赛后续比赛。此前两场世预赛有着出色发挥的杨汉森，由于要征战 NBA 赛季的原因，他将无法与中国男篮一起出战后面的世预赛比赛。女篮世界杯即将于9月4号正式开打， FIBA 官方公布了首期的 MVP 榜单，其中美国女篮斯图尔特领衔，克拉克佩奇上榜，中国女篮则是无人入选。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哪一个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之后才养成的？
1: 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经历和故事想来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是啊，伟伟说了，因为困出过两次车祸，以后困了马上回家或者路边停车休息一会儿。
1: 是，你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困有发生过一些交通事故？
0: 没有。
1: 那你上早班那次？
0: 那是我等着等红灯，马上就要到台里了，后面大、那个渣土车追尾。
1: 哦，他追的你
0: 啊？对。
1: 哦，唯有美食和心不可辜负。他说不要超骑头车，起步一定要观察，就是礼让行人后的起步，每一步都一定要观察，
0: 因为会有一些视线盲区或突然出来的马路杀，然后你看不见，
1: 对，
0: 然后就很容易发生一些事故出现。
1: 是的啊，康妮说啊，说如果你前面是个电车的话，你要保持1.5个车身左右的距离，他们那刹车啊，说停就停，没有什么缓冲时间。距离太近的话，等看到他们刹车灯亮了，油车再踩刹车，你已经晚了。
0: 这我不大明白。
1: 因
0: 为我没开过电车。
1: 电车制动距离比较短，它说踩刹啪就停下来了。
0: 哦。
1: 但是油车你不是有个制动距离吗？它可能就是说要停的话，你一踩还得稍微滑一滑才能停下来。
0: 哦，是。少辣说了，犯困千万别坚持，虽然没出过事故，但是真的让我一身冷汗。
1: 是。
0: 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包括咱们有的时候跑高速的时候，他会强制让你到休息区、服务区去休息20分钟。
1: 是，
0: 如果你连续开车的话，多少小时之后要强制休息至少20分钟以上。
1: 我非常喜欢服务区，因为每个服务区烤肠都好吃。
0: 每个我最喜欢的是潍坊的服务区，我觉得非常好逛。
1: 比较热闹一些。
0: 不仅热闹，就是琳琅满目的，你不可能空着手出来的。
1: 一云小七说啊，停商场地库的时候要记好楼层。上次两个保安，一个负一楼，一个负二楼，拿着对讲机帮我找车。
0: 就一般我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比如说他的那些 APP 里面没有这个找车功能的话，我就会拍一个照。
1: 他这已经算好了，负一负二，有些商场啊，BEM 什么就。
0: 当你说 BEM 这个词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在去哪个商场。
1: 这是 LGE 什么鬼，根本记不住啊。
0: 那请问你到国外怎么办？他们不是都这样吗？
1: 国外我哪有车开？
0: 从来都没有下去过是吗？
1: 对，
0: 关键是你那 LGE 你去的它也不是停车场啊。
1: 我大概就是去这么个意思。你说弄个 B1 B2 B3 B4 多好呢。
0: 哎呦喂。北纬26度说了，开车啊甭管啥时候都别看手机啊。那天看到一个车等红绿灯的时候，一个小女孩为了捡皮球钻到车轮前面了，幸好跑过来的时候司机就看到了。想一想，如果等红灯的时候司机没看到这一幕，看手机啥的，那这个小女孩就危险了。
1: 就不管什么情况之下，你开车都不要看手机。
0: 对对，
1: 这是违规的行为啊。
0: 是，你甭管你是停着的等红灯啊还是什么的，都不要。就我们经常以前我们直播的时候，抖音直播的时候，我们就说大家如果开车在路上就不要看抖音了。
1: 是的是的，
0: 你就听广播就可以了。
1: 今天是问一下各位小伙伴，有没有一些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才养成的呢？欢迎跟我们实时来互动哦。
0: 任素汐，亲爱的你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3: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2: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3: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2: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6: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7: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6: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7: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6: 品齐鲁风味，
7: 过团圆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唐嫣，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五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的任性啊。16:53，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李健的传奇。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歌咯。接下来 Yellow 黄轩 Lemon Tree 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晚高峰来到身边了。

0: happy。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8: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7: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8: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7: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8: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9: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0: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1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2: 详询10086。
1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越动听越有样。
1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薛凯琪的新歌，叫做自由的夜啊。自由的夜已经开始了，下午的17:04:59啊，也来到了晚高峰时刻。今天是小周末，所以呢提醒一下路上的朋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你持续的锁定收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也感谢各位把晚高峰的时间留在我们动感晚高峰。如果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你通过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俩的微信啊。这加完之后呢，各种互动都可以直接走起来了啊。
0: 哎，是，首先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另外呢比如说今天我们聊话题，聊的是关于那些驾驶习惯，或者说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你吃过哪些亏，你才知道哦，我得注意这个事儿了，
1: 我不能这样了。
0: 对对对，然后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呢，是曾经上过春晚的一首歌，但不是这个宿主唱的，是王菲翻唱红的《传奇》，
1: 是
0: 李健的《传奇》。
1: 但是现在李健也蛮红了啊。
0: 对，当年不行，但是现在说实话，抢票都抢不上啊。
1: 是的啊，同样是在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扫码加好友，然后按住语音键，直接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啦。
0: 是我们先分享一波产品之后呢，我们再聊今天的话题。这波产品呢是来自闪电优选的，闪电优选呢在这一周呢叫做中秋好礼季。中秋的时候很多人都需要送礼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红酒茶叶打包在一块儿的这么一个礼盒，市场价呢加起来呢是需要998的一个高端礼盒。闪电优选呢中秋的活动价呢只卖109元，如果买两盒的话是210元，里面都包含了什么呢？首先呢是两瓶法国的这个老藤干红葡萄酒，每瓶是750毫升，还有一罐哈武夷山的这个大红袍的茶叶。你比如说中秋节你需要送礼，送长辈，送客户，送挚友啊，体面又识货，包括呢年底囤货呀，餐饮聚会呀，居家呀，都可以用，超值享受啊。
1: 嗯，是的啊，这个首先这个鸿运双珍礼盒的茶酒组合套装里面有两瓶红酒加上一罐这个大红袍啊。红酒产自法国科比埃 I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斩获5项国际大奖，手工采摘，橡木桶发酵，品质是有权威背书的，70年老藤四株混酿啊，单宁细腻，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适配度很高。那么这个搭配上大红袍红茶呢，也是让你一茶一酒相得益彰。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手只要109元一套哦。
0: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在闪电优选平台17:07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当然如果想聊话题包括唱 K， 今天唱的是李健的传奇，如果你觉得这首歌比较好拿捏的话呢，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在等候大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进入今天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这一趴的好消息我觉得很多人都很适用，就是微信新增了两个功能。
1: 是的啊，首先第一个呢是长按可以查看全部未读聊天，有未领取收款的红包转账，聊天框上也会有提醒的哈。打开你的微信，如果微信有未读消息的话，可以长按左下角微信可以查看当天全部的未读聊天，这个功能呢目前呢正在灰度中。
0: 我刚才试了一下，我是可以的
1: 啊，就
0: 比如说咱忙一天工作了，可能有一些微信是可能是没看到的，但是当你晚上批阅奏折的时候，你就可以一键看到你有哪些是你没有读到的，有哪些关键信息不要错过了、
1: 是的啊。那如果聊天里面还有未领取没有收款的红包转账的话呢、
0: 这个好重要。
1: 对，聊天框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提醒，谁会有钱不领啊？我跟你讲，我一秒等不了，这边过来那边我就领了。
0: 在聊天框的右上角会出现、红包或者转账这样两个字的这个提醒，
1: 是让你别忘记收钱啊，
0: 沾点喜气。
1: 你说什么买卖啊，这红包都领不上。
0: 那可能工作比较繁忙吧。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呢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想问一下大家伙啊，有没有什么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之后你才去养成的啊。在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码加我们好友就可以啦。
0: 新刚说眼到才能手到，
1: 人不能就是说这个太过于快速的判断啊。
0: 许多年以后说开车最讨厌两种人， 一个是加我三儿的人，
1: 嗯，
0: 一种是不让我加三儿的人，
1: 就是怎么都让你先走啊！
0: 哇，你这话咱都没法聊了。
1: 是，国栋说啊，路口绿灯起步的时候呢，不要超过和你并排的车头。
0: 哦，这个、
1: 然后呢，绿灯最后几秒读秒的时候呢，不要加速冲过路口，特别是有左转待转的车辆遮挡视线的情况之下，一定要仔细观察。这都是被鬼探头还有电瓶车吓个半死总结出来的经验呢。
0: 国栋这个说的特别好，真的是知识点。
1: 嗯，
0: 纯纯的都是自己的经验。
1: 是，就尤其是你过马路的时候，比如还剩几秒钟时间，你别我加把油我过去了，万一有人也跟你一样，哎呦，就还剩几秒钟时间，我也跑一下试试看吧，就挺危险的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啊，这风景说了，小心每一个看似正常行驶的三蹦子，尤其是驾驶人相对上了年纪，因为他们拐弯真的看心情。
1: 是，这条条大路是我家
0: 啊，就是咱得让着他们。
1: 斯文败类说啊，千万别闯红灯，闯两个分就没了。
0: 那是闯一个红灯扣六分
1: 200、
0: 啊对。阿卡说路口一定要仔细观察，超级超级超级超级慢，因为你开30迈都会有电动车稳上来，
1: 就是注意观察呗。
0: 啊对对对、
1: 啊、对吧。还有这一位啊，叫做 Macau， 他说这个首先第一点啊，绿灯也要减速，只要是你过马路，不管绿灯红灯，你都要减速。
0: 是是是。
1: 第二，有电动车同行，即便他违章压线，你也让他。第三，大概率预判要追尾了，先看后视镜，有危险能变道，赶快变，不要管实线。第四呢，小雨路面不完全湿，下坡或者转移一定要慢。大雨反倒会好一些，
0: 就小雨其实路面湿滑度要比大雨还厉害一些，包括那个轮胎的摩擦呀，
1: 是的是的、啊、
0: 抓地的那个程度哈。
1: 第五，经济实力允许的前提之下呢，尽量买贵的车或者是大一个级别的车，安全性这个问题真的是贵有贵的道理啊，
0: 一分钱一分货嘛，
1: 那肯定的。他说六，人伤事故只要你不违章有保险，不要垫付啊，这个按流程走啊。我觉得都是肺腑之言呐，这几个啊。
0: 福瑞白说了，转弯的时候人要动态往前往后看，他有的电瓶车能跟这个 A 柱完美的重叠。
1: 是，就是你拐弯或者怎么样，你不要说我头不动，你动一动啊，可能被这个 A 柱啊或者 B 柱挡住了，你看不见它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哪一个驾驶的习惯，当然是好习惯哈、是你吃过亏才养成的呢？
1: 是，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哟，包括卡拉也 OK， 李健的传奇。你

0: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依然记得
0: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0: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1: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1: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1: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李荣浩的黑马，时间来到了17:24，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闪电优选秋日美妆派对本周还在继续当中啊。这周呢继续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化妆品呢是 YSL 的护手霜。首先呢 ,YSL 这款护手霜呢是50毫升的哈，网红畅销款，属于只留润感不留痕。把偏爱都装进包里，专柜一支正品呢卖500块钱，闪电优选呢是139块钱啊。我们详细了解一下 YSL 的这个护手霜。
1: 是的 ，YSL 偏爱这个护手霜是肖战同款，不对称爱心，高颜值外观，精致又格调。添加2%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 NP， 修护手部干燥倒刺，改善手背暗沉，匀亮手部肤色。那蕴含着茉莉精粹、乳木果油，复配保湿长效锁水，甲胄干裂粗糙也可以得到舒缓柔润。那么精华乳质地呢是一抹化水快速吸收，只留润感不留油膜，玩手机都不会留下痕迹的哈，并且它属于香水级层次的香调，打造自然维体香，举手投足自带淡淡的氛围感。如果说你也喜欢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手只要139元一套哦。
0: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感受一下这款化妆品。时间来到了17:25，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聊的是关于这个吃过哪些亏你才知道啊，哎呦，这个驾驶习惯我得好好的养成，并且是好的习惯。
1: 是的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踏着云朵看日落，说一个字儿怂就行了。他说道路窄啊，咱不硬过，有加塞儿的让他过。
1: 是你先啊，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这种心态。
1: 哈哈，留言说哈，没视野的地方不要堵，转弯要侧过身看车窗。
0: 是，我们继续往下啊，看哈哈，狗狗说了，变道或者是转弯啥的，不要让对方觉得就是会让你，因为对方可能也这么想的，
1: 两个人碰一块儿去了 啊
0: 就是过会车的时候嘛。
1: 是俊朗他说，别人插队啊就给他让，碰到要修车啊，别人全险直接出保险，我还得跟他去交警大队，还得去修车，耽误自己用车的时间。
0: 我深有体会
1: 啊，江天是吧，
0: 我休假的时候，然后我就接到了济南交警的电话，我当时都懵了，他说你的车被别人撞了，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有人套我的牌儿，然后我就给交警说，我交警同志不可能，我说我人在外地，车在车库里，然后交警说，对，你就是在车库里被人撞的，
1: 是
0: 我的车停在车库里被别人给撞了，
1: 多冤枉啊。
0: 多不仅冤枉，虽然是对方全责，但真是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
1: 是
0: 我得陪他去交警队，然后得定完责，然后我还得自己跑到我这个车所属的这个 4S 店去修车，
1: 很麻烦，
0: 一来一回我耽误很长时间。
1: 是，慎独说啊，开门下车，不管是你还是同行人员，一定要先看后视镜，一定啊。
0: 对，看完后视镜再开门再下车等等的，所以我们说，之前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公益广告叫合适开门法的这个开门，不让你的左手开车，一定要右手开门。
1: 是的啊，就是转过来用另一侧车门的手去开车啊。
0: 对，然后这样的你就可以来看一眼你后方有没有非机动车或者行人之类的。
1: 你比如说你坐右边，你就拿左手开门。
0: 对，
1: 你坐左边，你拿右手开门，
0: 就反方向来吧。
1: 对，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各位吧，有没有什么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才养成的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这首歌爱不落幕。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关于吸毒入刑，国际上已有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则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根据规定，对于吸毒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科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吸毒后驾车的毒驾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人员，无论数量多少，根据刑法规定，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进入九月，随着学生们陆续开学，国内国际机票价格出现回落。未来一个月内，在济南出发的国内多条热门航线出现大幅折扣，部分航线票价降幅远超70%。其中，济南至深圳航线经济舱原价1215元，当前裸票价格已低至300元，降幅达到75%。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征缴20%的个人所得税。根据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光伏发电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林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唱的是李健的传奇。
3: 是的，有好多小伙伴参与过来。今天这首歌确实有点挑战性啊，其实挺难唱的，唱好挺难的啊。
1: 我们先听谁的声音？
3: 先听到小锦鲤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4: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3: 有点那个腔调了啊，
1: 确实不太好唱这个歌。
3: 是的啊，这一位叫做岁末的秋天，他说在楼道里唱效果会好一点哦。啊，让我们听听看他的声音吧。
1: 好。

0: 在楼道里声音效果是蛮好的、uh-huh, 就调不太准，有点弯，
1: 就是在 音准的部分还需要再推敲一下、啊、
0: 是再听果维 C 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2: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0: 就男生比较爱唱这首歌、嗯、再听到下一位啊，叫做十三十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3: 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间。
1: 他是个烟嗓哎，
0: 有点烟，就是慵懒的感觉啊。
1: 他就很烟嗓呢，
0: 少抽点吧，哥们儿。
1: 嗨，
0: 啊，再来听到最后一位小伙伴、啊、刘元飞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4: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0: 哎，
1: 他有自己的节奏，但
0: 是
1: 他边唱的时候能感觉到他在想歌词。
0: 听到辉哥的声音刚发过来的啊，
1: 好，
0: 他这个必须播，为啥必须播呀？
1: 哎，他说必须播，我们就播。嗯，
4: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

0: 他的声音有一种很昂扬的很经济上行的状态、
1: 对,
0: 对吧，
1: 他其实这一版他的状态很好，
0: 对，
1: 所以他为什么说必须播呢？
0: 他已经加我们好友加了好长时间了，
1: 之前一直参与的很多，可能最近工作也比较忙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李健版本的传奇，如果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方便参与我们的互动也不要紧，可以跟着李健一起唱起来，把你的车厢变成 KTV。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周深的浮光，时间到了17:54，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马上进入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了，但是今天是周三小周末的缘故啊，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无论哪个城市哪个地区，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跟驾驶习惯有关的，哪一个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才养成的呢？如果想跟我们互动话题的话，你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微信好友。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9: 遇见更好的自己。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胡彦斌的月光啊，时间来到了18:05:32，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在下班路上进入后峰时段的时候，依然把下班时间留给动感晚高峰。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啊，是有哪些这个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之后你才知道的。
1: 嗯，是，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直接互动留言了啊。
0: 是啊，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波产品吧。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秋天了哈，秋冬季节就来了。闪电优选呢，在季末清仓呢，清仓一波化妆品。这个化妆品呢是兰蔻的精纯防晒哈，50毫升一支，官旗店的正品呢卖1300块钱，闪电优选的这个价格呢只卖259块钱，499块钱呢是两支哈。首先了解一下，兰蔻是一个大品牌，而它的精纯系列呢也是属于一个高端防晒，品质靠谱有保证 ，SPF50+。PA 啊，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护，户外海边呢，日常通勤就可以抵御紫外线，外阻呢隔光老化，内修护损伤，一边防晒一边养护肌肤啊，质地水润轻薄，上脸也是属于不闷痘不泛白，干皮油皮都适配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属于一种贵妇级的养肤防晒。抗老修护同步进行，像是抗老啊、熟龄啊有需求的人群呢，都可以去验收一下哈。
1: 嗯哼，
0: 时间到了18:07，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驾驶习惯。首先这个驾驶习惯你得吃过亏。
1: 对的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吧。走了多远留言说哈，商场里停完车先拍照，这是血的教训，
0: 就回来找不着车了是吧。
1: 你也听 BEM 了吗？
0: 很多人啊，就是去

0: 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他可能确实对这个停车位他不是太了解。
1: 嗯啊，尤其是他们对于楼层的设定啊。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因为今天留言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多的他还是在路上开车的司机朋友啊，在路上需要我们陪伴一下，所以各位小伙伴呢也是可以直接说说看你那些吃过亏养成的驾驶习惯啊。
0: 不吃糖说我的车很少载人啊，闺蜜带儿子坐了那么一次晕车吐车上了、以后我车上常备呕吐袋、
1: 你跟你闺蜜说啊，吐车上200。
0: 你这是哪来的价格？
1: 没有，就之前网络上嘛，就是有一个人打出租车，上车之后跟师傅聊爱情，然后师傅就跟他说吐车上200。
0: 酸菜汤说坐副驾的时候千万别跟驾驶员吵架，他开的再菜再乱开你都别跟他吵架，
1: 安全第一位嘛。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不想上班，他说让速不让道，我直行拐弯的车飞奔过来撞到我，因为呢避让压线了，最后呢我次责他主责，我的车根本不用修，我还得帮他修车啊。
0: 往下看哈，今日不营业说不要去超那个齐头车。
1: 起步呢一定要观察，就是礼让行人后的起步都一定要观察观察啊。
0: 是是，太黑说了，盲区真的是有哈，右转的时候看不太清楚，尤其是那自行车、电动车什么的，你一定要侧过去看一眼。还有一次我那个自行车在我盲区，我这个加速又快，想赶紧右转，哐的一下子。飘过去了。
1: 所以说在路上尤其拐弯时候，在这个十字口的时候，刚刚也讲到了哈，不管你什么个情况都要减速啊。
0: 是，尤其是有的会有那种盲区，就大家都会提到那个 A 柱会遮挡的严严实实。
1: 宋冬雨他说斑马线加公交车，他慢你也要慢
0: 哦，
1: 因为他车大，可能车那边站着人往这边走你看不见。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问的是哪一个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之后才养成的呢？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哦。
0: 这首歌来自拉拉徐佳莹，行走的鱼。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单依纯《想你时风起》，也希望大家想我们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方式啊，就是在微信公众号，首先你要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我们节目的官方账号。
1: 是的啊，关注完成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之后呢，我们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你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跟我们互动了哟。
0: 哎，是我们顺着读啊，这位哈彭漂亮说了，红绿灯啊，这个口慢行，如果绿灯只剩下3秒以内，不要加速过去，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的啊，夏野说过路口一定要停车之后左看右看，没问题啊，再前进啊。
0: 是，芝麻汤圆说开门啊，往后看也是一样的，
1: 别看后面有人或者有车撞到了就不合适了啊。还有这一位半糖，他说啊，说这个拐弯之后呢，应该是提速而不是降速。
0: 哎，是，一点思路说啊，每天开车前啊，坚持绕车一周。
1: 哦，原来我们学这个驾照的时候，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0: 绕车一周，
1: 不绕车的话你就过不了，上去就 pass 了啊。
0: 哎。我再说一个我的真实事件，你应该知道，我那个大概是刚过完春节没多久，我的车不是被人给蹭了吗？也是停在那儿被人蹭了，我就没有这个绕车一周的习惯。等我发现我的车被别人蹭了，我就开始盲目的在家里的车库，包括单位的停车场区域就开始找监控，发现不是，
1: 是
0: 后来才想到在周末的时候去饭店被人蹭了，然后一查饭店的监控，果然，我就因为没有绕车一周的习惯。
1: 大家伙现在90%以上都没有绕车一周的习惯，
0: 但是我真是吃过亏了。我为什么总是吃亏？
1: 吃亏是福，你享福啊！
0: 关键是我吃亏的，我还不自知。
1: 还有这一位啊 ，LL 说，开车千万不要想着去拿手机接电话。
0: 对，
1: 现在手上都是蓝牙嘛，连上蓝牙之后，你不影响手，千万不能离开方向盘啊。
0: 是。
1: 还有这一位啊，陈皮糖说，有点堵车，但车能动的情况之下，务必慢，务必一定要慢一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哪个车前面突然钻出一个人来。
0: 啊，有道理。QQMM 说了，你一定记着锁门，我都丢了1000块钱。
1: 所以说现在很多这种，
0: 现在还有拿这个实体的这个纸币的吗？在放在车里的？
1: 不太多，反正我的车不怕丢，因为都是空瓶子。
0: 帮你收瓶子了是吗？
1: 到时候空瓶子你哪捡吧。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聊看大家哪一个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才养成的。
1: 是的，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直接互动了哟。
0: 是，扫码才能加好友啊，然后你就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摇六一的物理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

0: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中透露，某985大学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为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以使半年内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日前，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子公司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指控其大规模侵犯音乐作品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近日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为43亿欧元，这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防务投资之一。近日，社交媒体流传长期使用漱口水会消灭口腔有益细菌，提升多种疾病患病风险的说法。美国《纽约时报》邀请专家对此进行解答。密歇根大学相关教授表示，偶尔按频率使用非处方漱口水基本不会损害健康，但长期一天多次使用某些类型的漱口水，有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白天工作，社交安排越满，人深夜报复性熬夜的冲动就越强。这并非意志力薄弱，而是大脑要夺回属于自己的可控时间。心理学也发现，白天日程越满的人越容易在晚上故意晚睡。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线下互动喽。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一首《悟空》啊，时间来到了18:36，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如果大家想找到我们聊今天这个话题呢，哪些驾驶习惯是你吃过亏才记得，包括以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呢，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账号啊，加关注之后会扫码，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咯。张杰的现场版本身骑白马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1: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沈佳润 Why。单依纯 Lover， 王婉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2: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1: 像星星的
0: 莫文蔚昨天今天。
3: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0: 周深好巧是你。
4: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很惊喜。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7: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8: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7: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8: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7: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9: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0: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11: 依然记得从
9: 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9: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0: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林俊杰将故事写成我们。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明天天气情况哈，预计未来三天全省天气都是晴好的，但是啊，昼夜温差比较大，建议采取洋葱的穿衣法，随着气温变化逐层的穿脱，减少着凉的风险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啊，全省天气晴到少云，明天最高温度呢，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7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还是那句话，早晚温差大，提醒大家注意保暖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 Summer， 最后谭维维《但求腾》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明天见吧，拜拜。

0: 将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2。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傍晚的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在这个时间啊，欢迎朋友们拨通热线，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我们的热线0531827298991398991两路热线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时间呢，朋友们打入热线之后呢，可以跟我们在线的沟通和交流。好，另外在这个时间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六个字非常简单啊，山东音乐广播啊，关注了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我们都会看得到，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的回复。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朋友们也可以加大乔的个人微信，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啊，回复来操作加为好友。节目之外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的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时间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直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把您的问题打到公屏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啊。看到了之后呢，也会在节目里给大家回复啊。尤其是关于买车咨询的相关情况呢，都可以说。当然了，节目之外的时间，如果你要是想找到我来选购靠谱的车，不被经销商套路啊，可以在各个平台后台圈我就行啊，私信我就好。

0: 好，以上呢是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选个自己喜欢的方式来互动，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1: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0: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仍然是停留在了8月21号啊，上周的这个时间啊，目前没有最新的召回信息来发布，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之前呢是有发生过427万辆国产新能源车型由于车内门把手这个机械门把手和车身的内饰颜色接近啊，从而引发呢什么呢，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低压电路失联，车门打不开的情况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是这427万辆之一，请一定要注意相关的情况。这427万辆当中呢，其中最多的啊是来自于特斯拉啊，特斯拉的一大票车型，总计涉及到的数量据说有290万辆之多啊，所以朋友们开特斯拉 Model 3 Model Y Model X 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召回啊，注意一下这个召回。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国际召回的最新消息啊。国际召回呢，在这两天呢，又发布了最新的消息过来，我们来分别的了解一下。首先，我们看到的呢，是来自于，哎，我看看啊，来自于 Model Y 啊，来看看 Model Y 的这起召回。特斯拉的 Model Y 在美国召回19辆2026款的车型。召回的原因呢是车辆前悬架侧向连接杆通过两颗紧固件来固定到副车架上。若紧固件未按标准规格拧紧啊，扭矩不对的话，长期使用之后，紧固件可能发生松动，从而从副车架上脱落，造成侧向连杆和副车架分离。若紧固件松动程度严重啊，从副车架上一旦脱落，将造成侧向连杆和副车架分离，车轮的定位参数会发生严重的偏移，车辆行驶过程中稳定性会下降，会使车辆操控性能产生不利的影响，增加了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的风险啊，这大家注意一下。目前特斯拉呢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检测，确认两侧的前副车架侧向的连杆与副车架之间的紧固件扭矩达标。检查过程中，如果发现紧固件松动或者缺失，服务中心呢将把紧固件重新拧紧到规定的扭矩，并对车辆呢做四轮定位的检测。若检测发现因紧固件松动缺失而造成的车辆零部件的损坏，这个服务中心呢将更换受损的零部件，以消除安全隐患。大家注意啊，这个召回呢是发生在美国啊，我们国内的目前没有看到 Model Y 的这个相关车辆的召回的情况啊，所以在此呢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您的车呢存在相关的问题啊，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节目来取得联系，我们也会进行相应的帮助啊，在这儿呢帮助大家尽可能的挽回自己的损失啊，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伤害的话，我们将会帮助大家挽回损失。好，这是看到的第一起啊，来自于特斯拉的国际召回，这个是在美国发生的啊，国内目前上没有看到啊，如果国内的小伙伴有这个情况的话，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栏目来取得联系，寻求合理的帮助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福特汽车啊，福特汚车在美国召回148663辆2024到2026款的福特的 Mustang 野马啊，这个车型呢是发动机舱线束接头的接地呢可能断裂，从而造成什么呢，车辆的驱动力丢失，或者是风窗的洗涤系统、前大灯系统、空调系统、发动机冷却风扇等功能失效。那么驱动力丧失呢，将会增加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此外，如果前大灯、风窗的洗涤系统失效，将会降低车辆行车时的能见度，进而提升发生碰撞风险的概率。目前呢，福特将免费更换发动机舱的线束的接地端子， 那么关于安全风险提示呢，已在8月31号寄给各个用户了。但是这个车型在国内应该也有销售啊，目前我们尚没有看到福特在国内的相关召回。我们也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果您开的是福特 Mustang 啊，福特的那个传统叫野马的那个车型，2024到2026款的野马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如果你的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1 8793-8991两路热线向我们来求助，我们将会及时的把您的问题反映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推动福特汽车进行召回。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同样是来自于福特，但是是另外一款车型了啊。这次呢，福特在美国召回的是2026款的福特探险者、Bronco 猎马和猎马 Sport 运动啊，以及野马和游骑兵这些车型，总计的数量呢是10001台。召回范围内的车辆主要的原因呢是活塞供应商在加工设备锁紧螺母时发生松动，那么加工刀具发生间歇性撞击，破坏了耐镍环、嵌件以及铝基体之间的金属结构层，并发生了凹坑的裂纹，最终造成了活塞顶部失效并损坏，进而导致车辆驱动系统丧失驱动力的丧失将会增加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啊！这个主要是一个，发动机内部的一个构件呢，在生产商加工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是这种零部件呢，由于是属于高精密的零部件，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啊，装配到车辆里了。目前呢，我们看到福特呢，免费检查发动机的活塞，必要的时候更换发动机的长缸体。那目前呢，我们看到风险提示呢是在9月4号呢将会发给大家啊，但是这个是在美国啊，国内人看不到。这几个车在国内应该都有卖啊，2026款的探险者、猎马、猎马运动、野马啊这些车型，大家要注意一下相关的召回。所以呢，我们在此特别提醒收音机前的您，如果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您开的正好是2026款的福特探险者、福特猎马和猎马运动以及野马。以及游骑兵的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如果已经发生过由于发动机缸体内部活塞出现的问题而造成的交通事故，可以以此召回为依据啊，找到我们，我们会帮助大家及时的把相关的问题反映给相关的厂商。好，这个是来自于福特的第二起召回啊。接下来的第三起国际召回呢，同样是来自于福特，召回的是2026款的福特的翼虎 F150 还有 Bronco Sport 啊，猎马运动啊，一共23辆，数量不多啊。这个的原因呢是总装厂离线维修作业所使用的扭矩维修工作站软件更新过程中引入了错误的代码啊，这个它是生产线上的问题啊。该软件无需确认扭矩工序实际的完成，没有被人为的跳过，就在福特验证系统当中将维修工单关闭，那么标记为通过，将会造成车辆部分连接点紧固扭矩没有达到相关的规范标准，那么车辆连接部件紧固不当，可能会造成车辆失控、电气故障以及零部件的脱落，增加了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福特同样呢展开调查，如果确实松动将进行加固，如果有损伤将进行更换啊。还是那个话啊，就是福特这个召回仍然是在美国，所以我们经常说福特啊本土召回，美国本土召回一大片，其他地方的召回我们看不见，尤其在中国国内的这些召回我们看不到。所以呢，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朋友们，如果你们已经购买了福特的召回车型，密切关注车辆的问题，如果一旦发生问题造成了不可计量的后果啊，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我们希望大家呢时刻关注他们的召回，有问题及时向我们来反映啊，向我们来求助，我们将会把您的问题转交给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促成企业的这个相关召回啊，来挽回消费者的损失。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 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在这个时间，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大桥全面家数字1012的号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其他的国际召回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的这个召回呢，要给大家密切的讲一下啊，因为这个数量也比较庞大，有84万辆啊。这个而且车型呢，在国内呢也都有销售。来看一下，克莱斯勒在美国召回2026款吉普牧马人、吉普角斗士、吉普指南者、吉普自由光、吉普大切诺基、吉普大切诺基 L 以及大瓦格尼啊。大瓦格尼 L 还有这个插混版的大捷龙，这些车型呢在国内都能见到。主要的原因啊，我们看一下，是由于车辆软件存在缺陷，从而导致倒车时后视影像无法显示，后视画面一旦缺失呢，将增加了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啊。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车辆呢有后摄像头，一旦你推到倒档的时候，在中控屏或者是仪表台的位置，它会显示后边的影像，减少了发生视觉物理后视镜视觉盲区的这个观测的画面啊，以消除什么呢，就是说就是我们物理后视镜、左右物理后视镜和中间物理后视镜其实看不到车外的全部场景，尤其是当车外蹲着小朋友啊，或者在车下有其他的这个障碍物的时候，你看不到啊，很有可能造成后面的碰撞。但如果有了后倒车影像的话，它的可视度呢增加了。但是这个软件呢出现了问题之后呢，以上说到的那些克莱斯勒家的车呢不好使了，所以呢会造成后视影像缺失，会造成视线的盲区，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啊。所以在此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有相关的车型，抓紧时间找到经销商或者找到我们来反映相关的问题，把这个风险杜绝到最低啊，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这个时间呢，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朋友们已经发送了问题过来啊，但是我们15之前呢是集中的给大家通报召回的信息，15之后呢我们将会把大家的问题啊，修车、选车、养车的问题呢逐一的给大家集中的解决掉，减少这个朋友们的疑惑啊，买车、选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发送消息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这个计算清除剂的链接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这个关键词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5: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5: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7: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6: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7: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6: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7: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6: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8: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9: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
6: 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8: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6: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8: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6: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7: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7: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7: 遇见更好的自己。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电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呢，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来吧，这个时间呢，来给大家集中解决各大平台上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微信视频号的小伙伴，很多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789啊，这个想了解鸡蛋清除剂的购买方式啊，直接发阿拉伯数字789，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电话号就可以了，非常简单，这个二维码传过去，直接下单购买就行啊。它这个正规微店卖了好上万瓶了吧，应该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啊，这位朋友的问题，全能王啊，他问我什么呢？风神 E70， 你对他什么评价啊？这个车型呢，比较早了吧？现在按理说，风神呢，应该都是2023版的了。我不知道你是打算买个二手的吗？还是买新车？如果买二手车的话，就不提了这车。为什么呢？因为一车一亿，你看到的那个车啊，和他最开始的新车它不太一样。对吧，你开了几万公里的产品和这个全新的产品，它不能同时评价有没有事故啊，对吧，有没有发生过召回啊，这些都会影响二手车的残值和价格。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只能告诉你这个车应该是个油改电啊，应该是早期的风神的什么 L60 啊还是什么那些车型的改款啊，改了个电动的车。你要是拿它当这个网约车跑啊，你要租一个我觉得可以啊，大不了不好还给他嘛。但是你要买的话，我个人不是太建议选购这种产品，因为当时这个车的起售价14万多，但是在这个续航里程430公里的这种续航里程来讲的话，现在这个车我估计就是新生产的车也不会超过7万块钱，就折一半啊，这个是必须的啊，肯定的啊。但是买二手车的话，价格呢可能就会更便宜了。所以在这个部分，全能王，我不知道你想买这个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用来跑网约车吗？那如果你这样的话，你现在有个7-8万块钱，稍微凑凑，现在目前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这个低价网约车挺多的啊。而且我现在不建议大家花钱买网约车来跑网约车啊，我建议你们租车，可能你会觉得稍微贵一点，平均一天100块钱成本吧，对吧？再加上电的话，大概50块钱，你一天就150块钱成本，你只要跑够这个350块钱，你一个月的收入就大概在6000块钱左右。那么如果你要是跑够450块钱的话，你一个月的收入就大概在9000块钱左右啊。有朋友说了，我不吃饭吗？你不跑车也得吃饭啊，对吧？所以你不能把你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吃饭啊、休息这些成本也算在这个车里，你想干捞这些钱呢，不太可能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买网约车的目的是什么啊？买网约车的目的是什么？戴先生问方程豹泰七怎么样？这车我没开过，不太好去做评价啊。但是这款车作为一个方盒子车型呢，可能市面上的响应度挺高，我建议还是再看看啊，因为毕竟造梦家的客服的 这个求助啊也好啊，反映问题的那个热线7点钟就结束了啊，到底行不行你们自己掂量着来吧，好吧。一个萝卜一个坑说了，青岛地区没有加充，买插混好还是买纯电好？他们说买，有人说买插混都后悔啊。这个我个人觉得看实际的使用情况啊，就是你说买插混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多了一套发动机的可靠性啊，多了一套备用的设备，当你没有电的时候可以用油，不像车没有不像电车没有电了就彻底趴窝了，对吧？如果你家里不好充电，我觉得没有必要买插电，可以考虑买弱电混。那目前市面上比较好的弱电混，本田的、丰田的，是吧？包括吉利的 iHave， 这些都可以看啊，对吧？又省油又好开，又不用担心里程焦虑，还不用担心后期的麻烦，对不对？唯一的这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每5000公里用一次积碳清除剂嘛，这个是对你的车有良好的保护作用的，是吧？这个你想想，每公里增加2分钱的成本，但是每公里如果能帮你省2毛钱的油钱，你觉得划算不划算啊？当然，这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你新车就开始用啊，他其实已经把这个该省的钱给你省了。也经常有小伙伴跟我说啊，你这忽悠我啊，我这车从一落地就开始用你的积碳清除剂啊，到现在也都5个油，没见百公里省多少油啊。我就经常建议大家，我说你啊，同样的车，你蹲到这个你这品牌的售后去看看，跟你年限差不多的车现在油耗是多少，是不是？哎，你得这么看，你得看看你这些年省了多少钱，而不是说你一直在省钱，你一直没觉得，那你只能说明你把省下来钱花别地儿了，对不对？哎，所以经常有这个私信我的小伙伴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女性消费者，其实很多男性消费者私信我之后，哎，乔哥你那玩意儿真好使啊，一个月能给我省好几百块钱油钱，哈哈哈哈，我都悄悄的不敢说啊，你们懂的啊，省了的不就赚了的，对吧？你这省了的钱，你平常约着三五好友喝个小酒啊，对吧？吹个小牛啊，是吧？可以的吧？哎，逢年过节的这个给家里的爱人、给家里的父母添置点啥，可以吧？哎，这个钱不受控制啊，哈哈哈，懂不懂？哎，这给大家说明白啊。戴先生的需求很高啊，刚才说了这个泰七啊，现在又问了别克致敬的E七怎么样啊？别克的致敬E七啊，车看着还挺大啊，是一个中大型的轿车啊，它的性价比不错，应该是16.99万起，我没看错的话。但是这个产品我没开过，具体产品怎么样我不敢多说啊。这个开过的产品咱可以多讲讲，没开过的产品万一讲错了啊，很有可能就给企业留下话霸啊，污蔑我们啊，诽谤我们声誉权受到了影响。好家伙，这大帽子扣的咣咣的，我可不敢接啊，咱不敢接这大帽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至于选不选您自己看啊，我个人没开过的产品不推荐，开过不好的产品不推荐，开过好还加钱的产品不推荐啊，这个是我们的几大不推荐啊。君临中国响山的这位小伙伴呢，一直在微信里跟我们反映他买到了一个品牌的车啊，但是给他的版本交错了啊，但是版本交错了呢，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想不清楚啊。如果你要是确实有问题想要来求助，想要弄个明白啊，你就打我们的热线0531-872-8991。如果你要是说就是来问问，那我觉得这个情况具体的车型咱不了解，也没办法给厂商反映相关的情况，所以在此呢我们不敢多讲，你自己看着办吧。来，钱海岩说了 ，CS75 Plus 26款燃油版的天枢旗舰怎么样？天枢啊，是长安自研的一个智驾系统，它呢用的是地平线的这套系统做基础。整体来讲，那天我们试了起源的 Q06 啊，感觉这套系统的智能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不敢说现在排到第几啊，但是在一些复杂的路况啊，一些拥堵的道路，它还是能够显现出自己的优势的。而且在我那天试到的起源 Q06 上是有激光雷达的。至于您说的这个 CS75 Plus 26款的燃油版，因为没试过，咱不敢说啊。不管这个车有没有智驾系统啊，但是 CS75 Plus 的车型呢是个不错的车型，但是请听明白啊，能买 2.0T 不买 1.5T 啊，因为动力确实差距还是挺大的啊。当然了，如果你买的是燃油车，你听我的啊，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们还是喜欢燃油车，不会被这些这个新能源车型所忽悠啊。所以这个情况的话，我个人只是觉得 你买了燃油版的车型，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啊，记着，出了首保就开始用积碳清除剂啊，用了积碳清除剂之后，就能保证你的发动机、变速箱能够历久弥新、永葆青春啊。说错了，保证你的发动机啊历久弥新、永葆青春，来减少不必要的维修的麻烦和损失。买燃油车最怕的是什么？怕它趴窝，对吧？怕它发动机出故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只要这个选择好了车型，定期养护，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啊。这给您提个醒。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业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就可以了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选用。不会用的小伙伴直接来问我啊，车型、里程、排量、年限啊，初心不变。主播瑞虎九，我建议你急去看看吉利的星越 L 啊，好吧，或者是星 L Plus 啊，都可以啊，这几个车型马上要上市的产品都是可以选择的啊。来，我们看到阿辉同学来问了，比亚迪的海豹06，比亚迪的产品，造梦的产品我就不推荐了啊。极狐的贝塔 S3 怎么样啊？极狐的贝塔 S3 这个车说一下，它应该最便宜的车换电版59800，那么大个车50000多，我觉得可以考虑。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的巧克力电池换电版的啊，这个成本不高啊，过几年你卖掉它，它基本上保值率呢啊，可靠性呢还是挺好的啊，这个可以去看一看啊，极狐的贝塔 S3 啊。0531827289991啊，看看我们的导播有没有人接啊，0531827289991 8793-8991两路热线都可以啊。好吧，这个麻烦上点心啊，有热线抓紧接起来啊，好吧。好嘞，这个时间呢，0531827289991 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大家啊，我们在这个时间呢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来，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了，当然了，这个如果是用户求助的话，抓紧时间把客服电话一起请进来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乐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走一段宣传，很快回到节目当中。
1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作为一种传统毒品，大麻在我国受到严格管控，而最近几年市场上却出现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号称上头电子烟，里面添加了一种人工合成的大麻素，吸食之后会产生一种类似吸食大麻的感觉。而这些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比普通大麻更容易上瘾，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不少人就在电子烟的吞云吐雾中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毒瘾。在全球已发现的1025种非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合成大麻素类有297种，占了近1/3，我国已发现103种，而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万种。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想方设法把一些未列入管制目录的合成大麻素添加到电子烟油或喷涂于烟丝、花瓣等植物表面吸食。由于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种类繁多，更新不断，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的国家。只有将其进行整类列管，才能有效遏制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蔓延。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Could you be a teenage idol?
1: Could you be a movie star?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初心不变说了，想看看瑞虎9.25的豪享版啊，这个车多少钱我不太清楚啊。车呢，瑞虎9，我个人觉得第三排之前我们应该是 在雁西湖的时候，有过一个静态观测啊，因为别的活动人家试驾，我们去参加另外一个活动，正好停了一台试驾车，看了一眼啊。这个第二排呢，如果放到一个正常的位置呢，其实第三排的空间比较小，我觉得你可以再看看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品牌的售后呢，这个有句名言在江湖上已经很久了，这个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个人觉得，如果我是你，我不会选这种售后服务相对来讲，是吧，你懂的啊。所以呢，我们不是太建议购买这种车型啊。如果你要是愿意选择七座车的话，同样的配置，同样的价格，你可以看看吉利的大豪越啊，它的 1.5T
2: 应该够用啊，但是油耗表现呢也一般，这个级别的车型你看啊，除非你选择混合动力的，否则的话油耗都不会太美好啊，基本上都在10个油左右啊，这也给你提个醒，好吧。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 0531-8272-8991 8793-8991。
1: 好， 0531-8272-8991 8793-8991 两路热线欢迎您啊，来吧，接下来这个君莫笑啊，说10到12万的纯电车型有什么好推荐吗？这个看您的需求啊，这个看您的需求，主要的需求是看你想要个轿车还是想要个SUV还是想要个MPV啊，这个纯电的车型，这个级别的MPV可能都不是，或者说这个大SUV都不是。 都不是太美好啊，看看需求吧。SUV 的车型的话，吉利银河 E5 啊，可以的，对吧？然后呢，像这个，之前我们看过的 SUV 的车型，MG 有没有 ？MG 4好像贵了，要便宜了点啊。车型的空间角度，这个级别试过的，哎，像过两天就会马上会上市的那个小不点的车型叫什么来着？稍微等啊，稍微等那个小不点的车型，哎呀，看，

稍微等啊，我给你想想啊，导播正在接热线啊，不着急啊。这个好家伙，这个吉利的银河的 E5 啊，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产品，目前长城家没有太靠谱的产品啊。另外呢，这个像早期能够看到的一些还不错的产品，我给你琢磨琢磨，哎，大众的 ID 啊 ，ID 系列你可以去看看啊 ，ID 三、ID 四啊，这些车型，广汽埃安有个 Y Plus， 但是那个电池啊一定要看啊，尽可能选宁德的，不要去选这个，不要去选这个，iNY 和 i60 啊，基本上一个平台的车，尽量去选这个宁德时代的电池，不要去选那什么，不要去选那个中行的电池啊，因为中行电池最近出问题的比较多啊，这么几款车型吧，来，另外的话，马上要上的这个起源的 Q06 啊，我觉得也可以去看看啊，可以去看看。还有前两天的极狐的 T7 啊，也可以去看看。这些价位都差不多啊，10到15万价格区间的产品，好吧？哎。

0: 好的，这个时间我们导播忙碌的接着这个热线啊，看来这个电话比较难打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来看一下，是用户在线吗？好，那我们先把用户请上来吧。你好，哎，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贵姓啊？
1: 是谭，
0: 谭是吧？
1: 谭，
0: 潘啊？
1: 哦，
0: 哦，潘先生是吧？
1: 是
0: 啊，哦，潘先生。来，好，哪里的朋友啊？
1: 青岛，
0: 青岛的小伙伴啊。
1: 嗯，
0: 您反映什么问题？
1: 就是我在建筑买这个汽车，两个版本不一样。
0: 捷途啊，哎，又是这个品牌，我头疼啊！我一碰到这个奇瑞旗下的品牌，我这真头疼。捷途的什么车型啊？
1: 捷途的X70超越版，顺风挡。
0: X70什么版？
1: 超越版。
0: 超越版啊。
1: 超越版手动。
0: 啊，超越版啊。好嘞啊，来看看我们捷途的客服在线了是吧？
2: 是的。
0: 啊，稍微等啊，那个潘先生，您那儿的信号啊，咋噪音有点大？您别开免提行吗？
2: 没有打开免提的，先生。
0: 啊，不是说您客服小伙伴，您稍微等啊。这个潘先生，您那儿的噪声有点大。车主。
1: 哦
0: 啊，您稍微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好吧，不知道为什么背景噪音那么大。
1: 好像就是开免提开的。
0: 你别开免提，不用开免提。
1: 好，
0: 哎，好嘞，好，太棒了啊。那个来看看我们截图的今天客服是哪一位啊，您是多少号？
2: 6404
0: 号客服啊，感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啊。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节目开始，我们的青岛的潘先生啊，买了一辆捷途 X70 超越版手动挡的车型是吧？
1: 对的。
0: 哎，好，他碰到了一些问题啊。我跟您都是同一时间接的电话，我们一起来听听潘先生的这个情况，好吧？潘先生，把您碰到的问题告诉我们。好嘞，来，请讲。
1: 我买这个超越版带的基础流量，现在我提回来家，在这个捷途 A 配上查到是荣耀版X70。
2: 先生方便说普通话吗？
1: 没有基础流量。
0: 您能说普通话吗？我也听不太懂。您说买的是超越版对吧？
1: 对。
0: 现在呢？
1: 我这个开到家以后，在这个捷途 A 配上看到的是。超越版X70，
0: 你要的是什么版？
1: 要的是超越版。
0: 那现在是什么版？
1: 现在是荣耀版。
0: 荣耀版。
1: 嗯。
0: 你是在哪儿看到的？
1: 我就在捷途这个 A P P 上吧。
0: A P P 上啊。
1: 哦，对。
0: 哦，您输进去 A P P 上是荣耀版。
1: 对，它显示是荣耀版。
0: 显示是荣耀版。我看一下您给我发的那个图里可没有这个 APP 的截图啊，您把那截图发我一下看一眼。
1: 哦，好。
0: 好吧，你这得有证据啊。啊，这个这个6404号您听明白了吗？
2: 嗯，能听明白了。
0: 哎，就是这位潘先生，青岛的用户，他买了一个截图的 X70 的超越版车型。结果呢，车呢已经到手了，结果呢，把这个车辆注册了之后呢，发现是 X70 的荣耀版。哎，潘先生，您把那个就是那个 VIN 码边上不是有一个小眼睛吗？你把它点一下，点一下，把所有的字母都亮出来，截个图发给我，明白吗？
1: 哦，
0: 哎。您看您截图的那一页啊，旁边不是有个小眼睛吗？就是在9504后面不是有个小眼睛吗？你点一下，把所有的这个车辆的 VIN 码都显示出来。
1: 哦，
0: 好吧，这样的话呢，我们能证明这台车，您的这台车啊，显示的是荣耀版。我看看跟您的这个 VIN 码要必须相符才行。啊，这个就是您是不是感觉受骗了？
1: 欺骗了，属于欺诈应该。
0: 不，这个咱不能确定它是不是欺诈，就是现在厂商的版本比较多，是吧？这两个版本我不知道差什么。如果我因为我现在在截图的网上已经截图官网上找不到荣耀版了。这个6404号，你们现在截图官网上还有荣耀版的配置吗？
1: 是我一看也不找着，
0: 稍等查询一下，您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截图荣耀版的。哎，还真是，这个您查一下有没有荣耀版的这个信息了。我现在是在你们截图网站上是看不到 2024款1.5T 手动荣耀版的信息了，但是呢现在所有的新款呢都是超越版啊，能看到超越版的信息，一个手动的，一个自动的啊，这两款。 所以现在这个两个车在你们的网站上我们看不到对比了，但是目前在汽车之家上我们看到，因为留存过痕迹嘛，我们能看到两款车的这个配置啊，我们能看到两款车的配置。其他的部分，目前这两款车，我们想问一问这个潘先生，你买了这款车，你觉得跟你的要的车不是一个版本是吧？对。这两款车差多少钱您知道吗？
3: 我肯定不知道啊，您不知道它的车价是差多少是吧？就是说您选了一个超越版，现在给到的是荣耀版，您想知道是为什么是吧？对啊，来客服您记录一下这个情况吧。嗯，我们已经如实记录了啊。好，因为现在你买的版本货不对版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了啊。如果要是真的给买的是超越版，您把合同发一个给我有吗？我。
0: 我在外边没在家。不，家里有这个车辆合购车合同吗？哦，家里有这个汽车销售合同，这些是超越版。写着呢是吧？
3: 长期的超越版超越。
0: 啊，行，如果家里有，您发一份给我，我们想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了，这个买了车之后，这个货不对版的情况，好吧？
3: 啊，可以。嗯，好嘞，那行，这个情况我们先记录下来了。6404号记录清楚了这个相关的情况了吗？嗯，已经详细记录了。然后也请给反映给你们厂商的这个售后和
0: APP 平台，为什么用户买到的这个车辆写的是超越版，结果到了手机 APP 上验证的时候，通过 VIN 码验证的时候却显示的是荣耀版啊。这个荣耀版如果是从 相关的网站上对你们产品的介绍 X70 2024款1.5T 手动荣耀版，但是从这个他给我发的这个车辆名牌上制造年月是2026年的8月，如果是一个停产的车，为什么又出现了呢？这个有点奇怪啊，希望能给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好吧？嗯，好的。如果要是给不到合理的解释，我个人认为这个车型一款停产的车再生产， 然后按照新款卖给消费者，我不知道这属于什么行为啊。这个收音机前视频前的小伙伴你们都看着也都听着，我们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关注。这里是山东业态爱车越棒，我希望截图方面抓紧时间给出一个合理的答复，好吗？好的，我们马上就会线上反馈。好嘞，潘先生听明白了吗？我们也请客服那边去具体了解，然后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如果确实存在您所怀疑的刚才说到的欺诈，
4: 那么看看我们如何进行后面的这个跟踪报道，好吧？好的，谢谢。好嘞，好，再会两位。哎，好，拜拜。嗯，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详询10086。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4: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 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5: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4: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 氛围感，直接拉满。
5: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4: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两盒还能够再减8元，百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5: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6: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7: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8: 依然记得
6: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7: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6: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7: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9: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4: 沈佳润 Why。
9: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中，明明找了。
4: 单依纯 Lover。王菀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10: 我不想失去你。
4: 薛凯琪自由的夜。
9: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失
4: 去。莫文蔚昨天今天。
11: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4: 周深好巧是你。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4: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呢，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讲。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位应该是潘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好像不至于这么夸张的这个问题吧。来看一下啊，这个超越版是99,900啊。这个有哪些不同的东西呢？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吧，可能就是版本不相同。哎，来，另外我看到空调的部分啊，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新车型的变化，无非就是配置上的增加和减少。但是如果两个车型的增加减少确实不太一样的话，那可能会有些影响啊，这个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下的。这个我们还是要以官网的官网的这个数据和罗列的配置为准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车内部的设置我看看啊，空调没写，空调电动空调，这空调还有手动的吗？是自动空调或者是手动空调，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好吧，这个我们给朋友们到时候去细节的部分呢去进行个对比吧，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老的荣耀版的车型的配置啊，这个咱先不过去过度的纠结了。来看看房树成啊，向我们打招呼，你好啊，房老师好啊。来，还有哪些朋友有车辆的相关问题可以随时说了啊。来，这个时间感谢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感谢您。来看一下啊，这个时间朋友们发来了消息，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当然了，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不会用啊，怎么用啊乔哥，这玩意儿买回来啊，这个一定要看自己车辆的情况啊。如果您的车啊本身呢是燃油车，那就定期使用啊，代替的车 5000公里一次，这个自然吸气的纯自然吸气的车型，除了法系车之外的纯自然吸气的车型，7500公里一次啊。这些车有什么比较有代表性的？像这个本田系的2.0自然吸气发动机、1.5自然吸气发动机，地球梦科技的啊，是吧？这个像丰田家的2.0、1.5都可以啊，丰田家的2.0、1.6都可以，1.8都可以啊，都是纯自然吸气的。然后呢，像这个通用家的1.6自然吸气、1.8自然吸气、2.0自然吸气的早期车型也都没问题啊。像这些自然吸气的车型，7500到8000用一次足够了啊，没必要浪费啊。但是如果要是代替的，尤其是原来早期的三缸代替的车，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当年谁被忽悠了啊？买了三缸的这个 1.3T 或者 1.5T 的车型，你们就记着啊，一定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因为三缸发动机本身它都带一个螺旋，带一个平衡轴，这个平衡轴时间长了也会出现 bug 和冗余，造成发动机的抖动。但是你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燃烧充分了，抖动的效果呢就会减少很多，养护好发动机，三缸车也一样能开出强动力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好吧。一定行问我了，方程七啊，方程豹的钛七能买吗？造梦家的车我们一贯是不太推荐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家的这个售后服务的客服电话，你这个点打打试试看啊，求助也罢，投诉也好，这个点已经下班了啊。就是你要想这个有需求啊，你得明天赶早。他们家这个点能够开的客服电话应该就只有救援了啊，其他的都没有。当然了，你要是晚上12点啊，这个不开通投诉和救援，那我都可以理解啊，不开通这个投诉，我觉得都可以理解。那9点呢，对吧？你7、8点钟就不开了，对吧？人家万一6点半下班，正好有个问题想要投诉呢，是吧？所以这东西我不敢说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造梦家的产品咱还是不推荐了吧啊。方程豹钛七呢，现在二代的闪充啊很火，但是财神道做了这个闪充电池温度的提升。这个东西尚无定论啊，我建议大家稍微等一等，别着急，别慌，对吧？等这个有关部门检测完了，确实证明没有大的问题啊，他们愿意兜底，出了问题他们负责，那我觉得普通消费者可以买。但如果要是在没有这个情况之下啊，他这没有部门敢兜底，敢说这个没有问题，不调整自己的国标参数的时候，消费者买完了之后很有可能就是第一代吃亏的人。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还是建议你谨慎一些啊。爱吃萝卜的牛问了，丰田的锐放可以吗？卡罗拉的锐放吗？啊，锐放呢就是卡罗拉的这个运动版，跟锋兰达是一个级别的车型，你去看锋兰达吧，好吧啊。锋兰达、锐放还有这个威萨啊，可以去看看威萨的车型啊。啊，荣放、锐放啊，锐放是个小一点的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对，就是纯油的这个，我其实建议你买丰田可以看它的弱混，不要买插混，看看它的弱混车型，它的弱混车型油耗表现更经济啊，可靠性更高，毛病更少啊，这些是它的优点啊，优点。但如果你要是说我就是觉得这个纯油的比较省心啊，减少了麻烦，我可以告诉你它的这个弱电混的质保时间是比较长的啊，有终身质保的这个电池的标准啊，出了问题的话他会给你换啊，这个不用担心啊，放心买就是了，好吧。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可以及时的向我们来反映啊。山东业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在线，欢迎每一位小伙伴啊。可以啊，具体的情况问明白就是了，没有问题可以接的啊。好，这里是山东业态车约吧，我们的目的呢是给厂商建立起跟用户沟通的桥梁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反映，千万别觉得好像这个打了我们的电话就不敢再反映问题了，那是不对的啊。我们希望厂商呢能积极应对每一位消费者的问题啊，把消费者的疑惑解决清楚啊，解决清楚。好嘞，刚才说到了这个积碳清除剂啊，有朋友说这积碳怎么产生？天天听你在节目里面说积碳的。如果你是电车，你就不用关心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是插电混、弱电混、燃油车啊，不管你是任何一种只要带燃油发电机的车，哪怕是柴油车，都会产生积碳啊。直接跟你说，我们现在所有加油的车都是化石燃料，化石燃料就是碳基的，时间长了，燃烧的多了，走跑的油多了，它就会定期产生固定的积碳。积碳呢是发动机内部的残留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对于车辆的运行呢有极大的坏处，不单呢会造成活塞环卡滞，造成烧机油的情况，同时 也会引发一系列的发动机故障啊。你比如说积碳多了，喷油嘴堵了，喷油不畅，提速缓慢，然后油耗增加，排放气味比较臭啊，污染不达标，像这种情况都是积碳引发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燃油发动机工作的时候，你把一瓶水放在方向盘上，你看这个水波抖不抖，只要抖都会有轻微的积碳问题。如果抖得厉害了，而且起打火不顺畅了，都是积碳的问题。火花塞啊，喷油嘴啊，这些地方一旦产生积碳，对于你发动机的工作效率就会降低，对于你的燃油啊就会增加，让你白白浪费好多钱。所以在此呢，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定期清理积碳。那么如果您有以上的这些问题，抓紧时间用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这个哪里不会随时来问我啊。魏派的 V8X 这个车还没上市吧， V9X

0: 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晚岛、大麦网、猫眼。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0: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4: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稳定好曲第21周的冠军，郎杰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再次卡在亚军了。 Ella Lonely 乡村的 Bob Dancers in Texas 继续回到季军的位置，而 Hugo 带来的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飞升到了第4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本周来到榜单第5名。先来关注到 Sienna Spiral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了新高第7位。果不其然，凭借着口碑热度的逐渐的发酵，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正式超越了他的成名歌曲 Die on this Hill 的pick 值，已经成为了他在英国本土最好名次的单曲了。就目前的数据涨势来看，未来绝对还是有希望朝前冲刺，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九位。已经在美国取得了前三成绩的这首歌，本周总算是在英国也是圈层的范畴，直接给到了近乎翻倍的挤入前十的成绩单，成就了 Stella Lefty 在英国前十零的突破，无疑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存在。未来冲刺的气势是不是能够继续延续呢？

本周再来关注到一首全新上榜的单曲，来自老牌的 Madonna 联手 Callum Miller 带来的合作新单曲 Love Sensation， 本周空降第八位，万众瞩目强强联合的阵容来袭。麦奶奶前不久新专辑刚刚问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今其中呢这首歌近期也是请到了 Gally Callum Miller 联袂演唱新的版本，最终凭借着出色的销量直接取得了首周空降前十的优秀表现，两个人在英国也就此拿下了第62首和第37首前十热单，对于两位女王来说绝对是可喜可贺的优质表现了。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来自 Madonna 联手 Callum Miller 带来的 Love Sens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4: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3: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3: 品齐鲁风味，
4: 过团圆中秋。
5: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5: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L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

0: 备货，抓紧入手了。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人想要快速减肥，于是在网上购买了所谓的网红咖啡。据说喝了这种咖啡，躺着也能瘦，体重是减轻了，但头晕、恶心、失眠等症状也随之而来。这并不是减肥带来的正常反应，而是因为这种网红咖啡中添加了一种被明令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用于肥胖症治疗的处方药——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具有抑制食欲等作用。这种药品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并控制剂量，一旦滥用会导致失眠、便秘、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肠胃炎等症状。减肥药中含违禁药品的并不少见，甚至有犯罪分子用毒品可以减肥作为理由来诱骗他人吸毒。所以说，任何打着有奇效幌子的药物都要小心隐藏在其间的猫腻。日常生活中对药品的选择和使用要谨遵医嘱，确保用药安全，不要盲听盲从。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4: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3: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4: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2提，只要79.9元，
3: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2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2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郭靖临界点。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沈佳润 Why。单依纯 Lover， 王婉之我好想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4: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3: 像星星的
0: 莫文蔚昨天今天。
5: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0: 周深好巧是你。
6: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很惊喜。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7: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0: 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9: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得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3: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0: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比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淄博 FM 102.3，潍坊 FM 107.9，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

0: 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

0: 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0。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2: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2: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2: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2: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想你。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3: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2: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3: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2: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3: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2: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3: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6: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5: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6: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5: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6: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4: 2026年9月3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4: 天气依然明媚，早上起来冷飕飕。
2: 没错，穿短袖出门已经有点寒冷的感觉了。
4: 没错，俗话说得好，精神抖擞一小伙。
2: 嗯，
4: 早上还是有点火。
2: 嗨，
4: 就是反正就是有点冷的感觉啊。
2: 对，不过今天早上还是有好多朋友给我们分享来今天通勤路上的照片，比如说来自于滨州的心，他就说今天早上的黄河，打开这张图，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4: 三个字代表有多美，就是我想去。这个海边的朋友也是这三个字代表很美，我想去。
2: 是笑看风云淡说了，说早上好各位，周四上班了。
4: 哎，没错，这个要得幸福说周四早上好打卡了。
2: 还有万事顺意说早上好，开学第一周和闺女是相处融洽呀。
4: 哎呦，
2: 放学以后她写作业我描红，然后一起看书，不错不错。
4: 哎，
2: 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继续加油。
4: 哎，继续加油，就是她写作业你看书，就感觉这是家长陪伴，一起营造一个学习好的氛围。
2: 而且是闺女是万事顺意的书法作品。
4: 没错，闺女写作业她描红嘛，是吧？这是挺好的。我最近也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家小朋友晚上去那个英语打卡，每天都是15分钟或半小时，自己那个做完作业还要再看一会儿别的这个英语小视频。然后呢，我就觉得我在那儿翻翻书，然后呢，他在那儿英语打卡，时不时的问问我，哎，这个怎么读？然后我觉得那个氛围感就特别强
2: 了。哎呦，最好的家庭氛围。
4: 哎，
2: 我们家这个新学期一开学也是有了很大的转变，
4: 是吧？
2: 你像我妹妹就主动的把手机给上交了，每天严格控制看手机的时间，就是40分钟。
4: 哎，
2: 你这时间相比于他暑假在家的使用时间可少多了。
4: 你看
2: 40分钟之后自动上交，自动写作业，主动要求去上辅导班，知道着急了。
4: 哎，你看看，这就是这个好的开始。刚开学，看来我们每个家庭这个状态和节奏还都不错。
2: 是
4: 啊，这个泪洒别离，他说精神抖擞一小伙，早上出门一哆嗦，
2: 这才押韵呢。
4: 这个有这意思啊，我也是几样样的，精神抖擞一小伙，早上出门一哆嗦，就是恨不得把这个这双手就插起来了，
2: 抄起来，
4: 抄起来了，冷了就开始啊。
2: 是，哎呦，这个早晚温差确实是变大了啊。虽然中午头，你这体温还是能够达到一个28度，但是早晚出门的时候，你说不穿个小褂吧，还真是不行。
4: 那是绝对不行的啊！来吧，各位，不管怎么说，温度到这儿了，气氛也到这儿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2: 怎么说？
4: 把你的车窗摇下来，把你的这个空调关上去，然后把你的音量调大一些，
2: 一起来听任贤齐的这首歌，
4: 来自叫做
2: 出发。
4: 一点默契没有啊，
2: 都来自了，我还咋再出发呀。

0: 恩卓说，第一周上班六天，有点疲惫啊。
1: 忍住。下一周调一天，咱们上班四天，行不行？
0: 简单粗暴，让我瞬间觉得既有理也没理。
1: 静小七说了，说我现在放下车窗了，下一步呢？
0: 下一步找同伴啊。
1: 哦，
0: 就是你可能哇这么好看，这是哪儿啊？
1: 威海啊？
0: 是他坐标是威海吗？
1: 嗯，
0: 你确定？
1: 嗯哼。
0: 哦，哇，真好看。
1: 烟台啊。
0: 胡说八道，我就觉得不在威海这个。哦，就是下一步找同伴啊，没准你在等下一个路口红灯的时候，发现旁边那哥们儿也把车窗摇下来了，然后你俩对视一看，在听着同一首歌，相视一笑，那意思
1: 明白了。
0: 你也听到？
1: 嗯
0: 啊，还行，他俩哈，
1: 这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很多朋友上班通勤路上总会偶然间遇到相同的车牌号，一直是跟你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公里数。
0: 哎，没错，万一在听着同一个电台同一个节目，
1: 那你们俩真能成为朋友，
0: 加个微信噻。
1: 口味真差不多。
0: 哎，这是这意思啊。这个山东泰山 TSFC 是发来路上情况啊，这个也是等红灯的，把这个车窗摇下来，把空调关上啊。
1: 没错，发来了8秒的语音，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到底说了什么。
0: 哎，来说什么？这个最近有这个正在减肥的朋友吗？
1: 因为开学了嘛，正是孩子们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啊，家长做饭做的也老仔细了，根本减不下肥啊。
0: 有道理啊。如果有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计划？或者健康餐之类的，给我来这个叫什么？叫抄个作业？不用抄个作业，我就想直接抄过来。
1: 明哥准备打算减肥了？
0: 我觉得也必须的，我就是我这个脸有点大。
1: 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0: 什么？
1: 直播的时候看到了屏幕。
0: 哎，对，就是。
1: 我觉得是还好啦。
0: 反正就是可能就是。有可能吧，反正就是
1: 对自己严格要求了，
0: 也有点大哈。如果各位有这个减肥计划或减肥餐这个什么食谱的，可以来给我抄个作业啊。
1: 我那天看到一个，是来自于我们的演员关晓彤给大家推荐的减脂餐，叫青椒碗。
0: 青椒碗是什么东西？
1: 各种鸡胸肉啦，健康的这种蔬菜了，打成泥儿 把它像挤虾滑一样挤在青椒里面，上锅蒸，或者说青椒也可以是生的，稍微一洗，把已经熟了的这个馅儿啊挤到里面去。然后包裹一下就可以开始吃。
0: 算了，
1: 你一听就健康了。
0: 算了，我听着就是山东话叫没滋啦味儿啊。
1: 你减脂餐还想怎么着啊？
0: 这个
1: 还想龙虾吗？还想烧烤吗？
0: 那不可能啊！就啊，反正就是啊，各位有的话给我来两个，口味要好，要容易让人吃才行啊！你整那个，我这看都不想看，都怎么吃那个
1: 水煮菜？菜蘸贵州蘸水
0: 哦，贵
1: 胡辣椒，
0: 贵州蘸水不行，容易起痘那个东西啊！
1: 你看这要求多吧？
0: 我还挺挑。啊，来看一下这个二，他说了啊，大宝想听周董的什么
1: 七里香。
0: 哦，七里香，那一路向北可以吗？
1: 他说了，说早上打卡送大宝上学的路上心情特别好。
0: 哦，
1: 从月归京10个月后呢，今天要去新的单位报道了。
0: 哎，
1: 假期结束，未来可期。
0: 未来可期啊，还有谁？刚刚还有点建议，
1: 还有我们建议说，昨天中午啊，看见萌了，说萌的这个嘴呀、像导演黄百鸣啊。
0: 哦，
1: 搜搜。
0: 这个一会儿去我们就对比一下啊。对比如果真的像的话，把那个两个嘴贴一块儿。
1: 人家有人说我那个嘴呀、长的形状
0: 啊
1: 特像一 Type-C 口啊。
0: 哦， Type-C
1: 没有嘴角。
0: 谁说的？好吧，那就一路向北，明天吧，今天来七里香吧，好不好？
1: 是送给二的大宝贝。
0: 哎，同时也希望二同学那个叫什么新的单位报道一切顺利。
1: 没错。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今天9月3号是坐标烟台的花花同学的生日，祝他
7: 生日快乐！
3: 想听一首鹿晗的《我们的明天》，用这首歌祝你今天开心，明天开心，天天都开心。
6: 哎，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的
3: 开心。

0: 7:2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林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还是要祝花花同学生日快乐哈！生日快乐，就是今天你最大，你想干嘛都行，
1: 对，
0: 好不好？啊，当然，在领导面前不要说这样。
1: 不过今天是财神节，
0: 哎，
1: 好日子，五点橙子味儿，也祝大家财源广进，工作顺利。
0: 哎，财源广进，工作顺利，听到我们声音的朋友都能够日进斗金。
1: 我也听听啊。
0: 小云先说：“早上好，两位啊！现在我们好几个同事早上起来都听节目，都等着我互动呢啊！”哎，女儿想减肥简单，晚上跑步，西红柿、鸡蛋、黄瓜搞起来。
1: 他们说哦，如果说你把食物变成蓝色，就会极大的抑制你的食欲。
0: 啊、然后刚才萌给我看了几个视频，我的脑海当中飞出了三个字：阿凡达。
1: 确实是蓝色星球、潘多拉。
0: 不知道为啥啊，这个西红柿、鸡蛋、黄瓜搞起来，让我想到了很多种不同的炒法。
1: 西红柿炒鸡蛋啊，鸡蛋炒黄瓜呀，
0: 放点
1: 西红柿炒黄瓜呀，
0: 西红
1: 排列组合
0: 炒黄瓜，这么
1: 排列组合一个一个来。
0: 一看你就不做饭，西红柿炒黄瓜吧，卖啊。那个 Rizzy 他说：“早上好啊，这一学期上学，莫名的还挺开心的。”
1: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开始。
0: 没错，哎，我这个看到 Rizzy 这条互动的时候，我都能觉得他那个嘴角已经咧到那个
1: 咧成 Type C 了，
0: 咧成 Type C，
1: 咧到耳朵根了，
0: 咧到后脑勺。
1: 山说了，说早上只吃两个鸡蛋加一杯黑咖、中午正常吃，晚上你就纯碳水，可以吃两个馒头，
0: 两个馒头，
1: 或者是两根玉米、或者是煮的红薯、山已经用这个方法减重了20斤了，
0: 厉害啊！
1: 而且也不痛苦，因为不用节食啊，也不需要很麻烦的去做饭了，
0: 这个很厉害。刚刚我们那个视频评论区的那个看世界还说的，给他侄子减重了多少？
1: 60斤呢、
0: 60斤、跟着他练了一个暑假是吗？
1: 看世界说了，说无所谓吃啥，饭量减一半即可。
0: 哎，是啊，说他侄子给他减了60斤，我
1: 是呢，说侄子回到北京啊，女朋友一个月就给他喂出来40斤，
0: 你瞧瞧这个事，
1: 赚了20斤呢。
0: 是啊，这也算赚了哈、这个给身后他说，减肥的话还是运动吧，现在就是一边享受美食的快乐，一边又享受运动带来的快感，一个周10小时左右的羽毛球。
1: 我太羡慕运动天分强的朋友了、就是你在享受运动流汗产生的那种快乐的多巴胺啊、不亚于你谈恋爱
0: 啊、
1: 吗
0: 啊、所以说你最近是在运动吗？
1: 有没有可能最近在谈恋爱
0: 啊？
1: 没有吧？
0: 等会儿，你们先听歌，我问问这个事，一会儿回来和你们说啊。女主播恋爱大爆料，
1: 没有
0: ，你脸红是吧？
1: 好吧，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
0: 哎，他真的脸红了，
1: 真的吗？来视频评论区看一看哦。
0: 回复看看也可以啊。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一种东西在青少年群体中悄悄流行，吸入后60秒就可使人产生幻觉，这就是笑气。笑气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常被用于牙科、外科手术麻醉、食品加工助剂、赛车发动机助燃以及航天火箭推进剂。之所以被称作是笑气，倒不是因为吸了之后人会发笑，而是吸食之后大脑缺氧所引起的呆滞表情，让旁人看了会觉得很好笑。但其实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人吸入笑气之后会立刻产生很强的分离效应，几乎丧失所有的躯体运动能力，无法站立。因为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吸食者在使用时常常会间断吸好几次。滥用笑气会产生包括缺氧、脑损伤、维生素 B12 缺乏，最终导致神经损伤。笑气对人体的影响不仅在结果上和毒品类似，甚至也有毒品的成瘾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到9号在北京举办。2号，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亚班列突破6000列。近日，沪宁河高铁全线正式启动辅轨。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将在上海、南京、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预计今天，广东东部、福建大部、湖南中东部、浙江东南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3号到26号指定时间段内邀请社会公众免费观赛，有意愿观赛的观众需在14号24点前通过视通赛小程序或视通赛 APP 预约。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0: 拼单上这个0036说，哎，就愿意听你俩早上起来哈哈哈哈，我也呲个大牙笑，一天好心情啊！
1: 太好了，这就咱最大的价值。
0: 我
1: 咱俩哈哈也挺开心。
0: 哎，没错，但是我不相信一件事儿。
1: 嗯哼，
0: 我不相信收音机前只有0036自己一个人在哈哈。
1: 求点评了，
0: 哎，
1: 我听懂了。
0: 就是各位啊，如果说你们也在路上听着我们俩的声音，呲着牙哈哈哈。那欢迎你回复一个呲个牙，行不行啊？
1: 太好了！
0: 微信最上方你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呲个牙。
1: 行，咱俩今天早上这话题跳脱的挺明显
0: 啊。
1: 上一个开口还在询问大家减肥秘诀，
0: 哎，
1: 接下来就呲个牙了，
0: 呲个牙，
1: 呲个牙也不用吃饭了，
0: 不用吃，
1: 这不自然就瘦了吗？
0: 啊，呲个牙，反正你回复呲个牙，证明你在听。
1: 好，
0: 你也可以就是把你的呲牙的一个叫什么
1: 照片，
0: 照片，拍给我们也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比方说
1: 让我们来看看你的牙。
0: 啊，或者说萌不是说他的嘴像 Type C 吗？
1: 对，
0: 我们来看看你的唇形怎么样？
1: 唇形不错
0: 啊，就是啊，那个或者说呲个牙笑的照片。
1: 咱俩像变态啊！
0: 啊，这桌我想的，跟你没关系啊，我来背这锅啊。
1: 小双已经呲个牙了，
0: 呲个牙，小双已经呲个牙了啊，还有谁呲个牙？我们看看恒恒啊，也呲个牙了，
1: 很开心，
0: 也很开心，那就不错啊。孩子送下了吗？这个点应该送下了啊！咿呀咿呀，也呲个牙。
1: 还有我们抿个嘴的老师，
0: 哎，还有这个淡定说抿着嘴，你不要抿着嘴，你就呲个牙，好不好？呲个牙啊，笑就大声笑，行不行？
1: 放肆笑出来，
0: 没错。知我也说呲个牙，
1: 是。
0: 哎，
1: 还有我们的这些朋友都来了啊！
0: 哎，等会儿网有点卡啊。
1: 小魏知我，
0: 嗯，
1: 威严，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
0: 嗯
1: ，L 开头 ，L O F O R J，
0: 哎，
1: 主持人好，可以祝我新婚快乐吗？后天五号就结婚了，从订婚到结婚都是我自己筹备的，感觉好累啊，但是是幸福的疲惫吧？
0: 没错，所以说这首歌也是送给你们的，
1: 这就是爱。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2: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2: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2: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2: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3: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7:5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那么来点播名吧，各位哈。今天这个听到我们声音的朋友，也呲个牙笑的朋友，欢迎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呲个牙。
1: 哎呦，非常开心啊，因为好多朋友得到了一些快乐，竟然是通过我们两个人哦。
0: 哎，没错，你看龙龙
1: 是
0: 啊，还有谁？
1: 浅浅笑、
0: 啊、
1: MVP Rainy 五月元气小胖、一心一意，还有半山听雨 Ari H 平局相逢温迪小未知我龙未
0: 编不下去了，反正
1: 怎么还不打断我？
0: 微微一二一二一呀、啊，淡定啊！反正很多朋友啊，对吧？就是有一位朋友，你这个我们想点你名，我都点不了，起这么一个奇个奇怪的名字，
1: 像是小人在跳舞，做着各种各样的运动。
0: 哎、
1: 我们俩一搜索是
0: 埃塞
1: 俄比
0: 亚
1: 文的音节。
0: 哦哟，就从哪搞这么奇奇古怪的名字过来的？这
1: 挺洋气，
0: 厉害厉害、啊。
1: 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0: 什么感觉？
1: 就是我可以给你留言，
0: 嗯、
1: 我的生活你休息。想知道，
0: 哎，就那意思啊、嗯！我可以呲个牙，你休想点我名儿。
1: 对、
0: 嗯，就是一直个生活在角落当中，
1: 角落生物。
0: 角落生物
1: 有一个很可爱的 IP， 就叫角落生物呢。
0: 哦。我原来你
1: 不知道了吧？
0: 不知道，不知道。我一会儿去搜一搜的哈、啊。快，还有10秒钟，我要冲过去。来吧，微信最上方搜索栏，你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如果说你听到我们的声音很开心的话，也欢迎你再来回复呲个牙，让我们来看看还有谁能够听到我们声音开开心心的。
1: 元气小胖说了、
0: 嗯、
1: 说我这牙呀都呲好几年了。
0: 哦，那一会儿我们要上一款牙膏，注意给牙做好防晒了。牙需要防晒吗？
1: 牙就不必了吧。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对你
0: 有误解，还我，
4: 是你们想
0: 还我，
3: 下一轮确实这个。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9: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8: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9: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8: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9: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八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八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是李萌。
2: 2026年9月3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来看，抓紧时间插播一条最为好玩的消息。
1: 是怎么个事儿呢？
2: 抓紧时间，快点。
1: 是刚我有一个朋友我的发小在淄博出差呢。
2: 淄博出差，
1: 刚刚好打到了我们淄博当地出租车师傅的一辆出租车。
2: 出租车。
1: 本来师傅在听淄博音乐广播呢，发小说了，说我有朋友在播广播呢。抓紧时间调频到 FM 102.3来收听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吧。
2: 然后呢？
1: 然后当然就收听上了，
2: 收听上了是吧？就是现在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是吧？就是作为一个淄博人，就是这位师傅，以后你就锁定这个频道就行了，好不好？你不要换过去了。你不要换过去了
1: 就又是给自己打广告了。
2: 锁定这个频道就可以了，行不行？
1: 不过我还是想说因为很久不见发小了，我是十分想念
2: 啊。
1: 好像曾经我们两个人的一日三餐啊，
2: 哎、
1: 因为总是黏在一起，三餐四季
2: 啊，
1: 现在就变成了节假日可能很久才能见一面，才能够一起吃一顿饭。
2: 哎，
1: 我们小的时候还一起说呢，说以后上大学，以后工作一定要在一个城市，
2: 哎、
1: 一定要在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还要彼此黏在一起。
2: 正好，
1: 但是现在却变成了见一面好像都变成了一种很难的事情，因为时间要碰嘛。不过这样美好的关系，我还是发自内心的感觉到感激
2: 啊，
1: 因为感谢我生命当中能够有这样一个和我兴趣相投，和我这个前进的目标又一致
2: 啊，
1: 而且我们又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环境，我们的父母也都是彼此的好朋友。
2: 哎，你看看这个多好，
1: 这就是最好的关系了，你不需要去刻意的维系，你却想分享的时候就一直都在那里。
2: 哎，我。